0: 行呢，其实呢功能很强大，就看大家怎么会用。如果说大家呢还是不会用的时候呢，也可以没事的时候打开看一看，多多研究一下。好吧，看一下时间，要进一小段的广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

0: 近更加洁美。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6

0: 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方向盘，我是美玲。那么这一时刻呢，到了我们警官在线的一个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乐乐的电话。你好，乐乐。
1: 你好，美玲。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警官在线了。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的是交警支队咱们西安大队的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到听众朋友呢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6-326和616-329。张警官您好。
2: 你好。
1: 这期节目跟我们讲一些这个咱们机动车的正确的这个行车规范吧。现在可，现在。

0: 哎，咱们有一些这个交通事故哈，确实是因为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事故，但是呢，确实因为咱们这个事故的双方可能有一些这个言语的过激的这种行为，导致呢可能本身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摩擦哈，但是因为有一方呢，或者是动手了，或者是另一方呢挑衅了。我看现在可能是都知道咱们这个打架的成本比较高哈，还有一些出租车的咱们这个驾驶员师傅们可能发生这些刮蹭之后呢，就有的时候呢故意挑衅咱们对方，导致呢就是因为这种很小的一种交通事故呢引发了一场这个悲剧吧。
1: 对，因为一个小的交通事故导致这个矛盾升级，然后互相那个发生那个口角，甚至那个大打出手，这是非常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个大家现在车吧特别多，然后咱们老城区呢道那个比较狭窄，有的时候难免发生小的那个刮碰，或者两个车呢走的头对头，谁也不给谁让，就是其实犯不上，大家互相让一步都比较方便。因为那个打架或者说因为一个小的刮蹭耽误自己的时间，也影响自己的心情，没有什么必要。
0: 对，上周日的时候我看咱们这个市委综合楼的胡同内啊，就有一起这样的这个交通事故。因为这个是有这个考试嘛，孩子考试，所以呢可能是这个出租车司机因为两个车错车的一个问题啊，他就不让他也不让他。但是呢那个因为咱们当天考试呢两道路比较狭窄嘛，道路两侧呢还停放许多这个考生家长车辆，这样呢在这两个这个驾驶员呢就在这个胡同内啊，就是在这儿就是你不让我，我也不让你，
1: 互不相让，大家
0: 互相让，然后呢就在那儿说那些就是挑衅的一个话语吧。我觉得就是很没有必要，这是属于这个是开这个斗气车是吧？
1: 对，
0: 就是谁让谁呢可能无所谓，可能确实是咱们有一些出租车司机朋友哈，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确实对方可能是新考票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女司机，咱们给人让一些，或者是你觉得你可以帮他把看了一下这个距离，可能你下车呢你帮他指挥一下。
1: 对 对，因为这个现在吧新手司机比较多，
0: 对，
1: 然后呢大家呢有的拧不拧上道吧，有点这个就害怕，因为不敢自己往后倒车，也别害怕。
0: 而且有一些车距呢他也是找不准，
1: 判断不好。
0: 对，
1: 然后那个这时候吧就没有必要，作为一个老司机包括这个出租车司机啊，咱是一个城市一个文明的名片，对不对？这个时候吧咱表现出咱这个大度，互相谦让一下，不要产生不必要的麻烦。然后通过这个事儿呢，咱就衍生出这个大家这个规范停车的问题。为啥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停车不规范，本身有考试，然后大家停不规范停车，把这个道路吧造成拥堵，所以说发生这种情况。同时呢，就是倡导一下吧，大家这个文明停车，在自己方便的同时，也给别人留方便，不要给别人造成不必要的那个麻烦。
0: 但现在呢还好一些啊，咱们这个小学已经是进入这个暑期了，
1: 对，假期。
0: 所以呢，这个咱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交通管护的过程当中，可能车辆要比以往要少一些啊，
1: 对对，现在少很多，主要就是。假期嘛孩子补课，几个孩子补课比较集中的地方嘛，车容易发生拥堵，遇到拥堵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着急，就是说通行肯定是比较缓慢，但是它肯定是一点点在往前进，就是不要着急，给自己制造这个焦虑的情绪，然后自己生气犯不上。
0: 再一个天气呢也不是说冬天一定要开车这个驾驶哈去到某个地方，现在咱们也可以绿色出行是吧？把车呢放家里，咱这个天气呢现在其实咱们东北还好啊，现在这个天气也不是说很炎热。
1: 就是这两天反正是有点雨，如果说没有雨的时候可以说领孩子步行啊，就是补完课了放松放松，不要说这边马上下课领孩子回家马上谈，让孩子有个放松的心情，没事河边咱这个景观带也非常漂亮，领孩子走一走放松放松心情都比较好。
0: 再一个呢就是咱们比如说像这种百花胡同啊，或者是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或者是咱们银座路口，这属于咱们市中心的一个地段啊。你想，你比如说你想去这个东极市场买菜，那么它一定是没有车位的。
1: 对，
0: 你就想不一定非要停在这个东极市场，咱们这个有一些这个单侧的这个停车框，因为啥，东极市场那个停车位本来就很少，可能被一些这个商户的这个老板就把车给占上了是吧，车位给占上了。那么我们去买菜也好，去购物也好，咱们把车停稍微远一些也可以 步行去买这个菜，
1: 步行走两波。
0: 对，
1: 因为这个东极市场这地方还有这个交警嘛，还有这个电子抓拍，因为就是防止这个堵车，因为那个地方吧车流量比较大，然后这些商户呢有的时候来回卸货啥的特别容易造成拥堵，咱们可以说就近找个旁边周边的小区那个能停车的地方把车停那儿，步行走进去买完之后再出来，要不把车开进去吧你还没有停车的地方，然后被电子抓拍吧花这个20块钱有点犯不上。
0: 对，所以现在呢我看有的人呢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这个是总工会的这个路口
1: 有一个停车场
0: 但是收费的，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那个是升华宾馆是吧，就是它的对面的那个胡同内，
1: 对，
0: 现在也有一个，那个是可能是这两个应该
1: 是
0: 都是客人的
1: 教行胡同
0: 的，教行胡同的有，而且现在我们大市街的工行也有内部的停车场，它这个入口呢是在咱们这个银达人大是人大的这个方向啊，就是门前有一个小路进去，它是无论你停多长时间它都是3元的一个这个收费，因为我在那里停过哈，比较了解，所以呢就是3块钱能解决这个很多的这个困扰，你要是停在这个路边或者是你认为停在这个马路上交警不可能贴条，那是你自己的认为的问题啊，
1: 对，
0: 因为现在咱们交警在这个日常的执行工作当中，无论你是停台阶上还是停台阶下，不是画实画停车位的地方都会对你进行这个交通处罚的，
1: 对，
0: 所以你还不如花这个3块钱你停在工行那个楼下的院里或者是咱们总工会楼下的这个院里啊，你走这个地下的这个人行通道，
1: 对，
0: 咱们也都是非常方便的，或者是地上，我看现在地上咱们联茂门前的这个这是属于一发大厦门前的有一个，咱们这属于是栏杆，可能是要马上即将要开放了，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要打开
0: 啊，要打开了，这样呢你也可以走这个地上，这样就是咱们也不涉及到绕远啊，
1: 对，
0: 或者怎么
1: 周边吧都比较方便，
0: 哎，
1: 因为辽源市市中心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小的，
0: 对，
1: 就是周边有停车场的地方大家尽量停停车场里，咱这个规范停车也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
0: 你像有的你就觉得哎我比如说大市街像滔博楼下呀，这样没实化停车位的地方，你看哎别人贴车也停那儿了，那他车上现在没条，那我可能我也效仿他，我把车停这儿，可能你一走哎交警这时候就来了，
1: 这个交警嘛他都是我们都是巡逻，就是说一走一过发现有违停车辆及时处理，可能他停的时候警察正好没过去，然后你看他停那儿了你也停，这功夫呢可能警察过来了然后给你就贴了，有的人说啊他没贴贴我了，不可能，不存在那种差异执法，只不过就是赶上谁了那就是赶上没办法了，那就是对谁进行处罚，
0: 对，而且咱们有这个巡逻车啊流动的，我就被咱们这个巡逻车顶着这个摄像头就它是一个它属于是转圈的360度的一个旋转啊，来拍来进行拍照，尤其是我们有时候交警车呢停在咱们银座的路口，这时候呢它属于就是环绕这个四周，只要你车没停在这个规范的这个停车位当中，我的车那时候就被扫进去了，然后就直接不用贴条，他直接就是通知
1: 你，发短信了就，
0: 对，直接就发信息了，所以呢我们有多种的处罚方式，不是说光一种，说咱们交警车辆说这个人工咱们去来将这个车辆来进行贴啊，所以呢还是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吧，在室内停车的时候呢还是一定要做到这个文明停车的是吧，
1: 对，
0: 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再见，
0: 再见。

0: 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我跟你说一个指定让你大吃一惊的消息。
1: 大吃一惊还行，
0: 就是这件事儿，我觉得你一定是不知道的。
1: 我一定是不知道的，
0: 哎，
1: 不可能。我觉得
0: 你指定知道。
1: 我指定知道啊。
0: 啊，
1: 对啊，
0: 那个咱们看一些影视剧当中有没有见到过，就是这个蝴蝶围绕人的身体。
1: 见过呀，
0: 香妃，
1: 那香妃嘛，不就他吗？我熟，
0: 心眼花蝴蝶啊，
1: 哎，就还可乎是个是，是可烂，
0: 天可崩，地可裂，
1: 哎，他们是肩并着肩，手牵着手，
0: 哎，对，这个是花蝴蝶哈，香妃能够吸引
1: 发蝴蝶，
0: 哎，发蝴蝶，
1: 哎，
0: 然后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一些视频啊，
1: 什么视频？
0: 就是我刷到了一个，就是小男孩，
1: 小男孩，
0: 他就是要放飞气球还是什么的，应该是家里边有一位这个。亲人去世了
1: 啊，
0: 然后呢放飞气球，然后突然间呢飞来了这个花蝴蝶
1: 啊，
0: 就认为这个蝴蝶呢是这个已逝亲人的灵魂变化的，然后回来看他，然后带着气球飞走了。
1: 哎呦呵，还有这感人的画面呢。
0: 哎，就是这样的，这个视频呢就非常的火啊。
1: 嗯嗯，
0: 哎，其是不是挺美好感觉？
1: 多好啊。
0: 哎，蝴蝶
1: 非常的温馨呢，
0: 而且蝴蝶本身就很美丽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蝴蝶为什么会落在尸体上。
1: 人家蝴蝶好好的，人刚才都说了什么这个美好的象征，海可乎石可烂，而且据说那个香妃身上老香老香，
0: 是那都是影视剧当中的嘛，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见到就是已逝的亲人，比如说躺在那儿，有的时候就会蝴蝶就会落在他的身上
1: 啊，
0: 哎，然后之后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传说说这样呢，就是可能是这个已逝亲人的灵魂所幻化的
1: 呀。
0: 嗯，有这样的说法，
1: 有这样的说法、啊嗯、
0: 今天就给你解释解释蝴蝶为什么会落在尸体上，这么美丽的东西。
1: 对呀、啊、我刚想说
0: 是什么原因导致它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1: 是啊，
0: 你知道吗？
1: 不急掉。
0: 你不说你指定知道吗？
1: 你说香妃那一段我知道，止步于香妃那一段，
0: 大家伙都知道的事儿。
1: 后半段我就不知道了
0: 啊！
1: 哎，
0: 其实从古至今，蝴蝶都被人们视作为会飞的花朵，因为它拥有着非常漂亮的翅膀，
1: 对，
0: 还会经常穿梭于就各种花丛当中，
1: 对，
0: 以花为伴儿，是吧、
1: 嗯嗯？
0: 在美丽的大自然当中，可以说蝴蝶是一套独特亮丽的风景。
1: 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越美好的东西，越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它就越危险。
1: 哎呦呵，
0: 你比如说漂亮的蝴蝶会落在腐烂的尸体。

0: 体上，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怎么回事呢？
0: 哎，蝴蝶啊，咱先了解了解这个蝴蝶啊，它是昆虫纲鳞翅目垂脚亚目动物的统称啊。在全世界当中，关于蝴蝶的种类大概有14000多种。现在就是在咱们国家已知的蝴蝶种类大约有1200多种。
1: 嗯，
0: 而且在花丛当中呢，蝴蝶翩翩起舞的这个景象确实挺美，
1: 确实是 啊。
0: 哎，就是这样的一个生物，哎，在有些人眼中，蝴蝶是有灵性的，
1: 没错。
0: 尤其是当家里有亲属去世的时候，如果在尸体上出现蝴蝶在盘旋，就说明这是逝者的灵魂幻化的蝴蝶。
1: 对
0: 啊，那么真的会是这样吗？
1: 是吗？
0: 咱是无神论好吗？
1: 好。
0: 咱要相信科学。
1: 对，
0: 接下来呢，我会在科学的角度给你解释一下蝴蝶为什么会这样。
1: 好的。
0: 而且在古代我们还流传着梁山伯与祝英台
1: 化蝶了吗？
0: 哎，变成蝴蝶这样的说法。
1: 对，
0: 这故事都知道是吧？
1: 知道。
0: 哎，东陵时期祝英台在求学过程当中遇到了梁山伯，女扮男装的祝英台与梁山伯志趣相同，结为兄弟。
1: 哎，
0: 后来知道真相的梁山伯就是为时已晚了。梁山伯去世不久之后，祝英台也跳入了他的坟墓当中，
1: 是
0: 最后从坟墓当中飞出了两只发蝴蝶。
1: 哎，
0: 世人都称之为这是他们灵魂所变，多美！
1: 人家一说人俩谈恋爱化蝶了。多么凄美的爱情故事。
0: 而在我们现代社会当中却也有着类似的事件发生，就是一位28岁的男子在外出打工的时候因为突发心梗救治无效之后离开人世，他的妻子伤心欲绝，为他守灵当天发现了一只蝴蝶一直在这个男子的尸体上迟迟不肯离开。
1: 呀，也化蝶了。
0: 哎，根据王某的妻子说，这只蝴蝶停留在他的尸体上大概有20多分钟
1: 啊。
0: 这个举动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它还围绕着我转了2圈，随后飞走了。直觉告诉我，这只蝴蝶可能是我老公的灵魂化作的。
1: 哎呦喂，
0: 是不是很浪漫？
1: 很浪漫啊。
0: 那接下来，当然这个就是只是出现在一些这个画本子里是吧？
1: 对。
0: 哎，然后呢可能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情景发生。
1: 嗯，
0: 哎，但是是不是灵魂呢？首先咱指定是要相信科学的。
1: 肯定不是的呀。
0: 哎，那接下来就站在科学的角度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蝴蝶会停落在尸体上。
1: 好的。
0: 蝴蝶的外观确实是美丽动人的啊，
1: 是，
0: 但是咱不能被这个外观蒙蔽了双眼。看似十分漂亮的物种，其实蝴蝶有着非常令人难以琢磨的行为习惯。它这个特殊的癖好，那就是以尸体或者是腐肉为食。
1: 咦，
0: 不知道吧？
1: 哎，我的这个鸡皮疙瘩一下子就起来了。
0: 还想起自己在捉蝴蝶，小时候捉蝴蝶的这个过程不？
1: 小的时候，那这个香妃的这个小帽子一戴，那个时候就是特别流行这种啊，在我们这个年代，完戴上那个香妃帽，完了就在这儿，
0: 可想让自己吸引蝴蝶了哈！
1: 哎，转，嗯，啊，转，给自己转到头晕。
0: 这回还想吸引他们了？
1: 再见。告辞，再见，哎，来不及回首。
0: 哎，那为什么蝴蝶会有这样的一个怪癖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也是不得已的，也是为了生活，
1: 也要吃东西，也要果腹是吗？
0: 不，那果腹可以取花蜜啊，为什么要取这个呢？
1: 对，我也想知道呢。
0: 那是因为我们尸体腐肉，哎，里边有一个这个重要的元素是蝴蝶急需的。
1: 非常需要。
0: 哎，它呢就是为了获取维持它生命活动的一个重要物质，叫做钠。
1: 钠，
0: 哎，其实钠元素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呢是生命不可或缺的物质。一般我们人类呢会通过比如说食用盐去获取到钠，是吧？
1: 对。
0: 哎，一旦呢少了盐当中的钠成分，人体就会变得四肢无力。
1: 是。
0: 同样的道理，蝴蝶也是这样，钠元素对于它们来说非常重要。相关的研究表明啊，钠元素对于蝴蝶的消化系统和神经传导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蝴蝶呢是无法从植物啊以及花朵身上获取到钠元素的。
1: 是的，
0: 因为花朵呢没有这些营养物质提供给蝴蝶依靠，所以就会出现了一种名为叫做泥不丁的现象。就是很多的动物都有这种行为，但是蝴蝶是最明显的，也是最值得研究的。泥不丁现象呢，是一些动物们在潮湿的物质当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物质。这种潮湿的物质呢，可以是腐肉，也可以是

0: 腐烂的植物。
1: 嗯，
0: 在适合的条件下呢，像蝴蝶这类昆虫呢就会聚集到一起，然后从中的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成分。
1: 哦，
0: 举个例子啊，
1: 哎，
0: 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蝴蝶就是以含盐的食物为食的。哎，比如说人类的尸体或者是动物的粪便。
1: 哎呀，
0: 所以说不要小看一只停留在你手臂上的蝴蝶、
1: 啊、它吃那东西都挺脏啊
0: 你认为脏，但是这是它生命的源泉
1: 啊，确实是、
0: 哎、
1: 它需要靠这个东西去活下去，
0: 所以说它停留在你的手臂你的指尖
1: 可能它前一秒不一定停在哪儿，
0: 别管它前一秒停在哪儿
1: 啊，
0: 它有可能在停在你指尖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你这个善意的举动，或者是你身体散发出香味儿，是因为它们可能更喜欢你身上的汗水，因为咱们人体的汗水也是含有盐的成分的，
1: 缺盐了，
0: 它们需要不断的吸收维持身体的机能所需，所以说离你近点儿，是吧？
1: 他贴近我不是因为他爱我、哎、而是因为他需要我。
0: 哎
1: 哎，
0: 其实在婆罗洲就是这样的地方哈，比如说在雨林当中就有很多种类的蝴蝶都会定期拜访腐烂的水果，吸取腐烂水果的果汁。除此之外呢，在庞大的蝴蝶家族当中也有一部分人喜欢吸粪便的蝴蝶。如果有一坨潮湿的粪便，旁边又没有什么危险，这种蝴蝶是不会放弃美味的。
1: 我跟你讲，蝴蝶在这一刻，在我心中的所有滤镜，
0: 全破碎了，
1: 碎掉了。什么美丽的蝴蝶、
0: 嗯、
1: 啊？什么这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蝴蝶？什么展开大翅膀就围绕你身边的蝴蝶？
0: 但是你不要因为人家有这种习惯你就是歧视他，他也是为了维持生命，都是为了活着嘛，对吧？都是为了活着嘛，那你总不能你在美丽的花朵上面让它出钠呀这种成分啊去维持蝴蝶的生命体征啊。
1: 不是，你这个如果要是放在人的身上，假如说你是一个男的，然后非常喜欢一个女孩，她白裙飘飘，身上波光粼粼的一个女孩
0: 啊、
1: 嗯，但是她有一个致命
0: 的，你说
1: 的
0: 像水妖，
1: 说的像银鱼啊，她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0: 啊，
1: 就她不做这个行为，她可能就会去世
0: 啊，
1: 就是抠脚，
0: 抠脚怎么了？
1: 你还会爱她吗？
0: 谁还不剪剪脚趾甲呢？
1: 这跟蝴蝶，我觉得有这个比喻跟这个蝴蝶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就是很反差、
1: 啊、
0: 有的时候反差的东西就很难令人接受，
1: 对，
0: 但就这就是冷知识，这就是大家应该知道的常识，所以说就是别没事总捉蝴蝶，
1: 以后看见蝴蝶瞬间下头了对，它的滤镜直接就破碎掉了。我没想到它这个落在这个逝者的身体，因为好多就是那种网上的视频嘛，然后配后面的那个背景音乐配的还特别的感人。
0: 当然了
1: 啊，就是那种什么比如说这个男子和一个女孩他俩结婚，然后正在这个读这个发言嘛，就是结婚嘛，婚礼这个典礼上发言，说我爱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就是虽然说因为去世没有到达现场啊，然后这个是
0: 咋的？
1: 这个时候一个蝴蝶嗖就飞过来了。
0: 哎呦，
1: 哎，完了，就是说，哎，你看你父亲的化身来了。
0: 对呀、
1: 啊，哎，有这样的视频啊。其实当时我还为此感动的是一塌糊涂、
0: 啊。就是我们都会感动啊。
1: 对。
0: 但是就是蝴蝶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个角色让我们就是认为很美丽。是吧？
1: 对，
0: 哎，就是有一些是感觉它是灵魂幻化的一个小精灵，
1: 是的，
0: 但是我们都不太了解它的生活习惯。
1: 没错，
0: 今天就是领大家了解了解它的生活习惯，
1: 今天就告诉大家以后这个看到这种视频你可以站在科学的角度上，
0: 但那也不要太歧视它呀，对吧？
1: 那倒没有歧视、啊、
0: 毕竟它不可能就是给我们带来生活的当中的一些威胁，
1: 是
0: 吧？
1: 是，
0: 哎，当然呢，蝴蝶的这种饮食习惯除了维持生命体征之外呢，它还就是还有一个用途，就是为了求偶和繁衍后代。
1: 求偶
0: 就是蝴蝶的求偶方式比较特别，科研人员为蝴蝶在求偶过程当中呢，也就是研究就发现，认为蝴蝶的求偶过程也是在变相的寻找自己，就是当
1: 什么意思？
0: 就当雄性的蝴蝶进入到雌性蝴蝶的领地之后，他们会使

0: 尽浑身的解数，比如让自己刚吃完的腐肉啊、腐烂的果实这种就味道啊，然后呢就是涂抹在身上，让自己身上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用这种气味来吸引雄性蝴蝶的注意。而对对这个雌性蝴蝶的注意啊，而对于雄性蝴蝶来说呢，他们拥有一双识别异性的慧眼，比如说通过气味啊和色彩来判断自己的这个伴侣他的体魄啥的是否强健，基因是否良好
1: 啊。
0: 哎，除此之外呢，一些雄性蝴蝶也会就是难得会踩到比如说一些粪便腐肉啥的，哎，一旦踩到了会拿它作为礼物，就是给雌性讨取对方的欢心
1: 啊，就是找点你爱吃的拿回去吃吧，
0: 哎
1: 啊，这么个意思啊。
0: 哎，然后呢对于这个雄性蝴蝶来说，他们不断以尸体腐肉腐烂的果实这作为食物，最主要的是更好的获取当中就是这个食物当中的盐当中的钠的成分还有氨基酸，
1: 嗯，
0: 哎，因为这些营养物质呢可以有助于帮助他们繁衍后代，
1: 是，
0: 哎，就是对于一些雄性蝴蝶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说呢在通常情况下大量的雄性蝴蝶都会聚集在潮湿的物质当中，
1: 嗯，
0: 哎，然后呢就是吸取这些物质当中的营养成分，
1: 嗯，
0: 哎，然后进而呢就更好的繁衍后代。
1: 是啊，哎，其实就是蝴蝶有这样的一个习性或者这样的一个习惯完全是不得已，它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已，
0: 要说就是为了活着，
1: 对。
0: 但是呢不可就是咱们不可否认的就是啥呢，它确实很美，
1: 嗯，
0: 你看从茧到振翅的转变，你说从古至今蝴蝶都是文人墨客笔下不可或缺的遗物，你比如说唐代诗人李商隐啊，咋说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望
1: 帝
0: 春
1: 心
0: 托
1: 杜鹃，
0: 对啊，还有那个唐朝的李贺写的蝴蝶飞，
1: 嗯，
0: 是吧，东家蝴蝶西家飞等等，就有名的诗句，你看看这蝴蝶确实是我们眼中美好之物，因为它实在是很漂亮，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也得接受再漂亮的事物它也有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也许这些 生活习惯呢是不为大家所知晓的，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知道了解它的生活习惯了之后呢，以后对于捉蝴蝶的这件事儿，是不是就是助手了，
1: 对，没
0: 错
1: 啊，
0: 哎，就助手了，
1: 助手了，以后就少抓了，
0: 哎，就别觉得这是一件趣事了，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知识呢也可以普及给更多的孩子，
1: 没错，
0: 因为孩子真的对于这种美丽的事物非常的向往，
1: 是，
0: 那你告诉给孩子之后孩子不去捉住蝴蝶的话可能就会减少很多比如说细菌呐，啊，
1: 对
0: 什么的一些传播，是不是啊，
1: 是，
0: 哎，这你知道这个蝴蝶的生活习性这是一件好事儿，
1: 嗯
0: 啊，但是不能因为人家的这个生活习性然后就另眼看待人家不行啊，毕竟他只是为了活着啊。
1: 你知道有一个游戏叫抓蝴蝶吗？
0: 还玩吗？
1: 抓蝴蝶抓蝴蝶抓蝴蝶抓蝴蝶几只蝴蝶，就是那个
0: 啊，
1: 会吗？
0: 不会，
1: 一会下班教你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要说呀，身边就是信各种各样的信仰的人有很多啊，比如说有一些人家信佛，对不对？有些人信基督教啊，还有一些人呢，他信伊斯兰教啊，这非常非常多的信仰。但是总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一种信仰，或者是说一种比较神秘的信仰流传在我们中间。我曾经在我一个朋友的嘴里面听说过，就叫做道教。
1: 吓我一跳，
0: 嗯，别害怕。那么这个道教和道家有什么关系呢？咱们今天就来好好唠一唠啊，包括这个道教它究竟它的这个思想是什么啊，咱今天也给大家一并说了啊。那么道教和道家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话说呀，这个春秋乱世出现一批学界大师，他们不断思索治国方式，给统治者出招。为了让自家的学说博得关注呢，大师们可以说是疯狂的就是内卷啊。那段时间呢，史称是诸子百家争鸣啊，就是各家代表呢打的是不可开交啊。但是其中呢就有一个老人，他选择躺平，哎，跟别人都不一样啊。这个老人叫老子。为何他如此淡定呢？因为他觉得要无为而治啊，这个别过多干预一些事情，顺其自然的发展啊。于是呢，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想法给他写下来了，起名为《道德经》啊。这个大家肯定很多人都读过啊。那么这本不怎么难念的经呢，一经上市就成为了畅销书，书迷们抱团交流，形成了最早的道家啊。紧接着呢，我们就快进到东汉末年啊。东汉末年啊，那年呢有一个老子的小粉丝啊，他就跳出来了。这个人呢叫张道陵啊。小张呢读书旅行，走走停停，还学会了一种独特的方法来治病，就是符。简单来说呢，就是写咒语驱除病魔啊，就是这个这谁就是用上这个符纸，完了就这个病痛就退了啊。
1: 嗯，
0: 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说法啊。同时还有一个他的自己的一个口令，叫做急急如律令啊。咱们就是总看一些影视剧当中总有这样的一句话，什么急急如律令啊，急急如律令，其实说白了就啥意思，就是搞快点啊，这么个意思啊。哎，这套方法呢治好了不少人，甚至那个时候啊，在当时那个年代搞定了瘟疫啊。于是呢，他就决定把自己的想法和经验总结一下，好让后人受益啊。具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总结过程呢，咱们就不多说了。但是呢，他整个的这个总结的思想啊，为道家的思想就打下了一个啊非常好的底儿啊。再加上有一些什么民间法术的一个加持，还有修炼的秘方，又炼丹，又这个又那个的。哎，这个道教呢就诞生了啊。简单来说呢，这个就是属于整个这个叫做张道陵的这个人啊，他呢所运用的一些法术，最后呢成就了这样的一番道教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那你看这个道教它突然一下
1: 听起来不太正规的感觉，
0: 这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啊，跟现在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么呢，这个道教诞生了以后呢，很多人就想着说，呀哈，你看你加入了以后会就是有一些法术，而且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扬名立万，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前景啊。于是呢就想花钱去加入到他的这个道教啊。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就想就是花点钱去加入啊。当时的这个道教是有会员费的，大概是5斗米啊。所以呢，这个道教当时还有一个非常朴素的名字，叫做5斗米道啊，就是你给我5斗米，你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道教啊。
1: 嗯，
0: 哎，那么张道陵呢建了这个道教之后发展还算是顺利啊。包括当时就是这个在发展到唐朝的时候呢，道教还被定义为是国教啊。那么南宋重阳包括发展到这个南宋时期的时候呢，王重阳开发了全真道。元朝之后呢，正一道和全真道成为了道教的两大派别，沿用至今啊。过程当中呢，还出现了上清道、灵宝派等多个门派啊，但是呢，相继也就消亡了啊。那么有些人就问了，说道教具体说了些啥呢？其实整个道教的内容呢，非常的繁杂，想要精通呢是非常难的啊。有三个关键词其实就够用了啊。魔术、神术和仙术啊，
1: 听起来不太正规。
0: 首先是魔术啊，主张的是天下本来啥都没有，但是有了道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哎，这就是道家的一个哲学思想啊，就是大千世界就像变魔术一样，什么东西都得一点一点来啊。第二个呢，就是神术啊，在道教的世界里呢，举头三尺有神明，花草木石、日月星辰、山川河流，万物都有灵，只不过咱们是肉眼凡胎，看不见罢了。哎，如果呢你非要看出点什么，那就得去修仙了。第三个就是仙术了。哎，那么所谓在道教当中呢，这个神术和仙术还是不一样的啊。在道教里啊，神仙呢，你得拆开来看神仙这两个字啊。神呢是先天的身份等级最高，仙呢是要后天修炼的，从人变成仙。修仙呢有两种方式，炼丹药找仙草，这叫外丹；修炼精气神增加生命值，这叫内丹。哎，用外丹和内丹的方式呢，才能得道成仙，档次蹭一下就上来了。哎，所以说道教呢，它讲究的就是一个我命由我不由天啊。
1: 哦，
0: 哎，这句话就出自道教，也就是咱们经常看的这个电影叫做哪吒啊里边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啊。那么呢，话说啊，道家神仙都很强，这个究竟哪家强呢？在道家当中，他们讲究的就是吃喝拉撒都有神仙在管，但是到底有哪些神仙呢？为了建立庞大的神仙体系呢，道教人呢就翻阅了大量的文献，头脑风暴，最终整理出了一个管理的这个构架啊。放眼望去呢，这个构架分为三块，天界、人界和地界啊。那究竟每一界都有谁呢？咱们后面再聊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2: 众人齐把智慧烧，
3: 别怕挑战吓一跳，
2: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这个汤面呢非常的简单啊，是这样的、当那对泛着绿光灯笼出现在天际的时候，我知道咋的了，
1: 继续啊，
0: 我的末日降临了。不会咱俩撞了吧？是吗？
1: 没有啊。
0: 啊，
1: 我就想到这个灯笼是绿色的灯笼，我就觉得这个画面好诡异，很奇怪、
0: 哎，
1: 绿色的灯笼怎么的了？
0: 出现在天际的时候，
1: 你知道末日来了，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是跟太阳有关系吗？
0: 没有啊，
1: 跟太阳没有关系。
0: 嗯。
1: 天空当中什么东西能变绿呢？然后是一场灾难，这是我首要的这个思考范围。
0: 是的、
1: 啊、天空当中好像除了太阳就是月亮，月亮不能变绿吧？月亮，
0: 绿色的月亮，
1: 传说当中有红色的
0: 绿色的多多少少是
1: 有点不太靠谱。
0: 哎，也是不太靠谱
1: 啊。这个故事当中有几个人啊？一个人吗？
0: 嗯，不是。
1: 两个人吗？
0: 不是。
1: 三个人吗？
0: 不是。
1: 一群人吗？
0: 不是。
1: 没有人吗？
0: 是的。
1: 那我觉得末日来，
0: 什么？
1: 那我觉得末日，那这个我他不是人啊，不
0: 是
1: 人类啊。
0: 是
1: 啊，这个得文明一
0: 点，好严谨啊。
1: 必须得严谨，这个、有点吓人。
0: 严谨的人啊。嗯，
1: 这个不是人类，觉得末日来了，是动物吗？
0: 是
1: 动物。
0: 嗯，
1: 那绿色的灯笼也一定不是天空中出现的这种，就是比如说自然现象。
0: 是
1: 不是自然现象？哈，
0: 对。嗯，
1: 那绿色的灯笼是什么呢？
0: 是什么呢？
1: 是实体的物件吗？
0: 就有没有实体呗。
1: 对，
0: 有。
1: 那难道真是一个灯笼吗？
0: 不是。
1: 哦，还真就不是一个灯笼哈。
0: 对，
1: 不是一个灯笼。
0: 那对犯着一对儿。
1: 一对儿啊？俩呀？啊，
0: 那对儿。嗯，
1: 俩灯笼动物。我想猜一下我是什么动物。
0: 你是什么动物？
1: 行吧，我先猜一下我是个什么动物吧。反正我不是人类了，因为汤里边这个我就是觉得末日来了的这个角色，它不是一个人类， 是吧？
0: 对对对。
1: 我是天上飞的吗？
0: 不是。
1: 我是水里游的吗？
0: 不是。
1: 那我只能是地上跑的。
0: 没毛病。
1: 我是大型动物吗？
0: 不是。
1: 我是小型动物。
0: 是的。
1: 是家禽吗？
0: 不是。
1: 不是家禽，那就是野生的、野外生长的，就是。
0: 嗯。
1: 家里不能养是吧？
0: 家里够呛，没人愿意养
1: 啊。家里不养，
0: 不爱养。
1: 它经常出现在山林里吗？
0: 它随处可见。
1: 随处可见。
0: 山林不应该不是它的主场。
1: 蚂蚁吗？
0: 不是。
1: 是昆虫类吗？
0: 不是虫子。
1: 不是虫子还。
0: 嗯。
1: 哦，它有多大呢？能比
0: 那么大？还是那么大？那么大还是那么大呢？
1: 我比了一下子，你可不可以回答是和不是？
0: 你这谁能看得着？
1: 它这么大吗？它有狼大吗？
0: 比狼小。
1: 它有
0: 我头一

0: 我见这么踩的。
1: 它有，有鹅大吗？
2: 没有，
1: 比鹅还小。
2: 是，鹅都很大了，
1: 鹅还小的，小猫吗？
2: 不是，
1: 小狗吗？
2: 不是，
1: 比小猫小狗还大吗？
0: 你现在问的是啥呀？你现在问的是
1: 我呀？
0: 我啊啊，好
1: 啊，
0: 嗯，比小猫小狗小，
1: 比小猫小狗还小的，
0: 对，
1: 还不是昆虫，
0: 嗯，
1: 比小猫小狗还小的，
0: 嗯，
1: 家里边又不养，然后还随处可见，
0: 嗯，谁家有可弄心思了。
1: 蛇也比猫大呀，小蛇
2: 不是
1: 比猫狗都小的动物，松鼠、
0: 桂鱼，
2: 跟松鼠差不多大吧，
1: 跟松鼠
2: 差不太多，我觉得
1: 跟松鼠差不多。浣熊
2: 不是，浣熊和松鼠怎么能一边大呢？
1: 就是那叫就是趴在树上那个是啥呀？
2: 树，
1: 小松鼠，小松鼠，嗯，想想还有啥？鸡鸭鹅狗都不是啊，
2: 对，
1: 这动物还挺难猜呢。最主要你说随处可见，我就觉得应该是虫子，
2: 不是虫子。你家老进虫子呀？
1: 啊，这个动物总往家里跑啊！
2: 哎呦，我觉得这动物啊，出现在家里的概率还挺高的。
1: 你家有吗？
2: 我家反正是没有。
1: 我家
2: 我不希望我家有。
1: 我家有吗？
2: 你家也没有吧？
1: 我家也没有。
2: 谁家又进了嗷嗷的？
1: 老鼠啊？
2: 是。我不希望我家有。
1: 我家反正没有，这个也不是随处可见，你得分楼房还是平房。
2: 平房的话，
1: 现在就是平房的话，可能会多多少少有一点对它的困扰，但楼房里边基本上没有。
2: 小的时候见过一次老鼠，完了那老鼠出在那爬呢。当时我们家住的也是楼房，但楼房对面有个小的那个仓库
1: 啊，
2: 小仓房，
1: 一般在仓库里边容易出现。
2: 哎，这仓库里边吧，就有一只老鼠。人有一天半夜的时候，我去仓库里边取东西
1: 啊，
2: 然后这个老鼠呢，就是从我鞋上爬了，你知道吗？
1: 哦，我的天！
2: 然后给我吓一跳，他也吓一跳，他还摔倒了。
1: 哎呀！
2: 人生 MVP 时刻，把一只老鼠绊倒了。
1: 哎呀，我天哪！
2: 哎呀，这家他连滚带爬的，他就吱吱吱吱，他就进楼道了。哎，
1: 请问你害怕吗？
2: 我没害怕，主要是他跑了，我也是后反劲儿。
1: 你后怕吗？
2: 后还好吧，因为我穿鞋了。等会我要穿拖鞋的话，我整个人我就废掉了。
1: 太吓人了
2: 啊！我就得吓得，我就得挠挠叫唤啊！
1: 这个太吓人了，这个想就是我估计一回想都毛骨悚然的感
2: 觉。人生 MVP 时刻，把一只老鼠绊倒了，
1: 厉害厉害！
2: 哎，
1: 还得是一文
2: 啊！他卡个大墙爬，
1: 嗯，太厉害了，
2: 还是我办的啊！来吧，接着猜吧。
1: 那我是老鼠，
2: 嗯。
1: 那我的末日，我被人发现了，那没有人，那就是猫。
2: 对，
1: 被猫给发现了呗。
2: 那对泛着绿光的灯笼就是
1: 猫眼睛呗。
2: 对，猫的眼睛啊，差不多了啊。
1: 嗯，
2: 基本上是这样的啊。汤底呢是这样的啊，说我是一只老鼠
1: 啊，
2: 那天我掉进了大米缸里，出不来了
1: 啊
2: 啊。所幸呢这个米很多，我过了一段时间吃喝不愁的日子。可是今天晚上米缸的主人他养了一只猫啊，这只猫他发现了我。
1: 哎呀，
2: 完蛋了，
1: 这不就是巧了吗？
2: 哎，一对泛着绿光的灯笼正是猫的眼睛，因为猫的眼睛在夜里是夜光。
1: 哎呀，
2: 哎，出现在天际呢指的就是猫在米缸上面往下望，如果这只猫会说话的话，小贼你完蛋了。
1: 哦，
2: 哎，此故事纯属虚构啊。哎，可以不是虚构，
1: 这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
2: 哎，对，但是希望大家的米缸里都没有老鼠。
1: 来吧，来听汤面啊！我这个汤面有点复杂，
2: 哎，
1: 但是汤底儿非常简单。
2: 汤面很复杂，汤底儿很简单。
1: 哎，就看你能不能猜得到了啊！
2: 来吧，
1: 汤面是这样的，
2: 嗯，
1: 人类利用核聚变

0: 放出的高能量子流，通过天文单位级别的距离，用强大火力直接覆盖击杀了数以万计的虫族。完事儿了。
1: 什么玩意儿？
0: 听懂了哟哈。
1: 太高深。没两年文化都现在猜不了海龟汤了都。人类什么利用什么高，
0: 利用核聚变放出的高能量子流
1: 啊，
0: 通过天文单位级别的距离，用强大火力直接覆盖击杀了数以万计的虫族。
1: 就是拿那个喷枪然后去喷杀虫子呗。
0: No no no no，
1: 虫族就是咱们所谓那个虫子是吗？
0: 不是。哎，是你说虫子是虫子吗？虫子是虫子。
1: 等会儿，这什么话？虫子是虫子吗？
0: 对呀、啊，
1: 虫子不是虫子，还能
0: 是虫子？虫子是虫子
1: 啊，虫子是虫子。虫那虫族呢？
0: 虫族就是虫子这一族。
1: 好，真棒。
0: 嗯，
1: 哎，来啊，那就是人类大战虫子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呗？
0: 是
1: 驱蟑螂啊？
0: 不是。
1: 这个虫族它是咱们常见的吗？
0: 嗯，我觉得哈，每个家里边都有。
1: 蚊子？
0: 不是。
1: 苍蝇？
0: 不是。
1: 蟑螂？
0: 不是。比这小？
1: 蚂蚁？
0: 不是。
1: 比这小？比蚂蚁还小吗？
0: 肉眼看不见的
1: 螨虫？
0: 是的。
1: 拿熨斗熨自己家的这个什么除螨仪是吗？
0: 不是。
1: 除螨仪在家里边除那个就什么床上的螨虫啥玩意儿。
0: 人类利用核聚变放出的高能量子流，通过天文单位级别的距离，
1: 天文单位
0: 用强大火力直接覆盖击杀了数以万计的虫族。
1: 强大火力？发烧了？
0: 不是。
1: 开电褥子了？
0: 不是。
1: 烧炕了？
0: 不是。
1: 那说的好高深啊，越高深的东西到最后你猜出来，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越是咱们生活当中非常
0: 常见的。太刺激了。
1: 高能量子流？
0: 嗯。
1: 是很热的东西吗？
0: 啊，
1: 是很热的东西吗？
0: 能
1: 发热？
0: 能发热吗？能发热。
1: 能发热？
0: 嗯，
1: 能
0: 发热。
1: 发烧了我？
0: 哎呀，不是。
1: 我自身发热？
0: 哎呀，不能是你自身发热。
1: 烤火了？
0: 烤火了？不是。
1: 烧炕了？
0: 不是。
1: 这个是一个什么？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机器吗？
0: 不是。
1: 通过什么科技吗？
0: 不是。
1: 通过什么？通过自身吗？
0: 不是。
1: 那所谓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热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哪来的呢？
0: 啊，哪来的呢？随处可见。
1: 随处可见这个东西？
0: 嗯。
1: 熨斗？
0: 不是。
1: 家用商品吗？
0: 随处可见。
1: 家用商品？
0: 不是。
1: 太阳晒被子？
0: 是。恭喜你答对了，汤底非常简单，三个字，晒被子。
1: 哦，明白了，就是那个拿着被子出去晒完把螨虫给杀死了是吧？
0: 当然了、
1: 此故事
0: 太阳是最好的这个杀虫剂。
1: 此故事未必是虚构啊，但建议大家赶天好的时候都出去晒晒被子啊。
0: 是的。

些怎么没感觉，我想说的却总是被锁在心里面，爱恨情仇复杂情绪，我想我不了解。

些怎么没感觉，我想说的却总是被锁在心里面，爱恨情仇复杂情绪，我想我不了解。

0: 好生写。12年寒窗苦读，为的就是在今天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天空中搏击的雄鹰，成为嗷嗷叫的狼。老师评语：我的个妈呀，变成狼就够呛了，还变成嗷嗷叫的。考生写：
1: 或许我们现在娇生惯养，但我们面对风雨时并不会马上死去。
0: 老师评语：除非被雷劈死，一般都不会马上死去的。
2: 考生写：尽管司马迁多次遭受宫刑，但他忍受住一次又一次的痛苦，还是以顽强的毅力写出了伟大的史记呀。
0: 老师评语：啥玩意儿？一次又一次？司马爷爷呀，你那里难道是春风吹又生吗？
2: 考生写：
3: 我希望有一条健康的双腿，一个智慧的大脑。
0: 老师评语：你的数学老师也不会原谅你的。
2: 考生写：有一种自卑叫自信，有一种跌倒叫爬起。
0: 老师评语：这位同学是新时代的苏格拉底。

0: 在邮局大厅内，一位老太太走到一个中年人跟前儿，客气地说：“
1: 先生，请帮我在明信片上写上地址好吗？”“
2: 当然可以。”
0: 中年人按老人的要求做了。老太太又说：“
1: 再帮我写上一小段话好吗？谢谢。”“
2: 好吧。”
0: 中年人照老太太的话写好之后，微笑着问道：“
2: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还有一件小事儿。”
0: 老太太看着明信片说：“
1: 请在下面再加上一句，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0: 三个人相约到纽约度假，他们在一座高层宾馆第45层订了一个套房。一天晚上，大楼的电梯出现故障，服务员安排他们在大厅过夜。他们商量之后，决定徒步走回房间，并约定轮流说笑话、唱歌和讲故事，以减轻登楼的劳累。笑话讲了，歌也唱了，好不容易爬到第34层，大家都感觉筋疲力尽。
1: 好吧，彼得，你也来讲个幽默的故事吧。
0: 彼得说：“
3: 故事不长，却令人伤心至极。哦，是的，我把房间的钥匙忘在大厅了。”
4: 刘关张三人喝酒畅谈，不知不觉已经深夜了。刘备说道：“
5: 已经夜深人静了，咱们来日方长。”
0: 张飞说道：“
6: 大哥，你真的喝多了，二哥叫云长啊。”

我在公交上忽然看见一个男的默默把手伸进了一个女孩的挎包里面，不动声色地夹出了一个钱包。我想这真不能忍，我碰了一下那女孩的手。女的发现了这个事情，她对那个男的说道：我这个月没给你零花钱呢，用这种方式拿走我的钱包，可以让小偷替你背黑锅是吗？哎呀，我媳妇儿呢近视眼800来度，经常就把人给认错了，有时连我她都认错。刚才我来到她公司门口接她下班，看到有个男的，她错认为是我，还跟那男的上了一辆小车，害得我呀在后面是又喊又追，这不链子都蹬掉了，也没撵上啊。

0: 旧洗衣机嘞。
1: 哎，老公啊，咱家冰箱啊有点小，咱换个冰箱呗。
0: 可以考虑。然后老婆就去找小贩儿卖旧冰箱，也不知怎么的和小贩儿吵了架。我就问原因，小贩儿就说，大哥呀，这大姐说冰箱是1500买的，要卖给我1600。
1: 你不是高价回收吗？我也没有多加多少啊。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考生写，没有自尊的脖子无法支撑自信的头颅。老师评语，我就想知道怎么样的脖子叫做有自尊的脖子呢？考生写，没有背景就奔前景。老师评语，这乍一看不知道在说什么，仔细一想似乎有点针砭时弊的意思，但是再想又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了，难道只是为了押韵？考生写，
1: 眼睛为什么长在两边？因为它是用来向前看的。
0: 老师评语，同学，你的逻辑是超乎我的理性范围之外的。考生写，人生就像是一杯白开水，平平淡淡的，但是又像是一杯加了糖的白开水，甜甜的，也像是一杯加了盐的白开水，咸咸的。老师评语说，这还是白开水吗？考生写，
1: 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不算贼，瞎大爷和瞎大妈过了半辈子，谁也没见过谁。
0: 老师评语说，同学，您是郭德纲老师的儿子吗？

0: 蜈蚣被蛇咬了，为防毒液扩散必须截肢。蜈蚣想，幸亏我腿多。大夫安慰道，兄弟想开点，你以后啊就是蚯蚓了。
1: 妈妈，虽然你们反对，可我还是忘不了他，我的眼中只有他。傻孩子，别陷入情网了，咱们是老鼠，可他是鼠标啊。
0: 小人对小羊说，
1: 我在巷口捡到了10块钱。小羊说，一定是我昨天掉的那张。可是我捡到的是2张5块的。那一定是掉的时候摔破了。
0: 长颈鹿嫁给了猴子，一年后长颈鹿提出离婚。
1: 我再也不要过这种上蹿下跳的日子了。
0: 猴子大怒，
2: 离就离，谁见过亲个嘴还得爬树的。
0: 鱼说，我时时刻刻把眼睁开，是为了在你身边不舍离开。
1: 水说，我终日流淌不知疲倦，是为了围绕你，好把你紧紧抱紧。
0: 锅说，都快熟了，这么多废话。

0: 哎，我说媳妇儿啊，你呀、该减肥了。
1: 我天天做运动，可还是这么胖，能怨我吗？
0: 你做啥运动了？
1: 没文化，真可怕。你查查字典那吃字儿，那不是动词啊。
0: 老公喝多了，揪着我谈起他前女友，我就质问我老公，
1: 他这么好，你当初怎么没选他呀？
0: 哎，他比你年轻漂亮，身材好，可是他是属狗的，你知道吗？我从小我就怕狗。
1: 呵呵，我看你是被狗咬过吧。
2: 今天老婆开心买了一瓶酒放在桌子上，
1: 我想看你酒后吐真言。
2: 老婆见我默默的准备打开酒瓶盖，她一把抓住了酒瓶就问，
1: 你干什么？
0: 不喝酒我怎么酒后吐真言？
1: 喝酒伤肾，来你站着。
2: 她把我领到酒瓶子的背面站着，红着脸说道，
1: 好了，你现在站在酒后面了，请听题，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考生写：俗话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土地如此，人何以堪？所以我们更应该对未来怀有远大的前景。老师评语：
1: 我无语了，这位同学，你到底要说什么呢？
0: 今天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以愿景为主题的高手作文。

声写，我最大的愿景就是有骂人的习惯。虽说五讲四美要遵守，但恐怕只有坐在房顶上骂上三小时不带重样的，才能解解我心头的怨气。写到这里，我手心发汗，因为我怨的是这张考卷，因为它决定了我的未来和前景。就凭这不足半米的考卷和一些墨水，就决断了我12年的求学生涯，我不服。但我犯不着跟分数过不去啊。老师评语，我说孩子，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出国的后路，才来考试玩的？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说一说以愿景为主题的高考作文。考生写，泰戈尔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老师评语，你信不信顾城会拿着斧头半夜来找你呢？考生写，醉翁深知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老师评语，苏轼对欧阳修说，大家熟归熟啊，你这样我一样告你剽窃，知道不？

0: 你都长大了，有些事情也该让你知道了。天是用来刮风下雨的，地是用来长花长草的，我是用来证明人类多伟大的，你是用来炖粉条的。某村妇女首次进城，遇上茅厕良久未遇，无奈求助警察。
1: 同志，前面有个公厕，请问母厕在哪儿啊？
0: 农民赶驴进城，遇到个无赖。无赖问：“
1: 吃饭没有啊？”
0: 农民说：“吃了。”无赖却说：“
1: 我问的是驴，谁问你了？”
0: 农民一听，转身对驴就是两个耳光：“给老子不老实，城里有亲戚，你也不说一声。”
2: 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3: 妈妈，妈妈，你快好起来，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
3: 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
0: 乌鸦妈妈，足。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唱的歌谣我继续在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8: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8: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2: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2: 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偏西风3到4级，气温是-22度到-28度。
2: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嗯，哎，我问一下傅饶啊，
3: 嗯，
2: 你有没有减肥过？
3: 哎，这确实也减过。
2: 减下去了吗？
3: 当时减下去了，
2: 后来反弹了，
3: 后来没坚持住。
2: 以什么样的方式减肥的？
3: 当时是运动啊，
2: 啊，运动，
3: 跑步
2: 啊，有没有节食什么的？
3: 哎，稍微少吃一点
2: 啊，是
3: 啊。一点不吃那不可能 啊！
2: 就是说呢，为啥突然之间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可能是说刚刚呢，在咱们的直播间里边，可能有听众也听到我跟傅饶我们俩的聊天啊。那我呢是属于说那种常年减肥的，
3: 嗯，
2: 然后呢就是说减肥属于说刻在我的 DNA 里面的一个必要项目，甚至它比吃饭还重要。
3: 你减肥的方式是什么？
2: 饿。
3: 啊，就是不吃饭呗。
2: 是就不能一口不吃，但是说少吃。现在就是说现在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就是说你正常是一天三顿饭吧？
3: 嗯，
2: 我呢可能是一天两顿饭或者是一顿饭，而且呢这一顿饭的话，我还会去挑一些就是相对来讲热量比较低的。
3: 哎，就是节食减肥。嗯，
2: 对，为什么突然之间问到说减肥这个事儿啊？因为今天吧，就是说有几个朋友啊，都是女性，在一起去聊减肥的事情。然后呢，后来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以前我总认为啊，说我呢是属于说那种体重焦虑症的那种，然后呢就属于常年减肥。后来我发现了，原来减肥是刻在所有女人这个 DNA 里边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无论说这个女的她现在有多瘦，她就80-90斤，她可能对自己的体重也不满意。
3: 哦，那这个其实这个严格来说吧，减肥是属于啥呢？特别胖的人想瘦下来，
2: 哎，
3: 这个过程是减肥。
2: 对，
3: 如果说像你这样就是特别自律，平常也都注意，这其实是叫啥呢？维持体型，
2: 就是保持这体重，
3: 哎，保持这个体重啊。
2: 但是现在呢，你包括说是咱们这两年大家也都看到了，国家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去减肥，怎么样能够去合理饮食，但是有一些人他有点曲解了。
3: 嗯嗯，
2: 就是说呢，他认为说呢，国家都号召我们减肥了，就是说呢，我就必须得要瘦到那种骨瘦如柴的那种地步
3: 啊。那是属于这个病态。
2: 对，就现在就是说有很多网上的，再加上说一些影视剧里面的一些宣传啊，有的时候呢，其实但凡认识我的人，线下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呢，我是什么样的一个身高，什么样的一个体重。我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咱看的正常人，咱也不胖的那种。我是102斤，然后呢1.6米的这个个儿。
3: 嗯嗯，
2: 然后就是说我正常按照咱们相应的这个标准来去检测的话，我都属于在我这个年龄，我这个身高，我这个体重，我都属于偏瘦一些的。但是呢，在很多人的眼光目光当中呢，我这个体重不行，我还要再瘦，我得瘦到90斤。我说这玩意儿臣妾做不到啊！
3: 啊，
2: 我实在是瘦不下去了。关键是他也真不瘦啊！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焦虑？因为今天我们在聊天就说这个事情嘛啊。然后他说了说现在都这么说的呀。如果说呢，这个女的，如果说你没有达到1.7米，1.7米的个头女的才能够100斤。我说要不然你们谁给我抻10厘米出来呢？
3: 这谁说的标准呢？
2: 以明星的标准来去衡量的、
3: 啊、这还是这得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
2: 有正常来讲是健身的也好啊，还是说呢、嗯、就是说咱们正常健康的标准呢、啊、它都是有的，但是啊那有很多人呢他就把这些呢，人家可能是说舞蹈生艺术生或者是哪一部分呢，就是说像是人家明星什么的，他是对于上镜或者是一些比赛有要求的啊，那他只能是说人家会有一个标准，你不能把我们普通人也定到这个标准上，普通人定到这个标准上的话你一定会营养不良。
3: 嗯，不过我对于就是说这个到底是胖还是瘦啊，这个事儿其实
2: 没什么观念，
3: 没什么观念，就是只要健康，哎，不是那种病态的这个特别瘦特别胖，我觉得就可以。你像就像你说的，这我们是普通人，也不像明星必须要出镜啊，公众人物啊，得注意形象啊，是吧？那我胖个两三斤能咋地呢？是不是？
2: 就是说现在的
3: 瘦点也无所谓呀。
2: 对，就是说呢，一个是说现在有这样的不良的一个传递啊，还有什么呢？
3: 必须得瘦到什么什么样啊？
2: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些人来去曲解说咱们国家的这个要求，你减肥就是给大家一些健康饮食什么的。其实呢，这个就是说一直都在发，今年都在发，让大家来去减肥，是对于那些已经超重的人，
3: 哎，
2: 来去减重，
3: 对对，
2: 来去告知你怎么样身体是健康。我们都知道，太过于肥胖了它不好，对吧？对身体各个方面都不好。但太瘦了它就好吗？太瘦了它也不好。凡事的话呢，应该是说在一个度的范围当中，合理的一个度，而不是说我就必须得走两边的极端，要不然我就使劲吃，给自己吃的那像我是去拿我还举例子，一米六的个180多斤，
3: 嗯，
2: 那是不行的。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说必须我得瘦到那个，就是咱别说出门了，就是风大点刮走那种，你一站起来都晃的那种，
3: 嗯
2: 啊，就是
3: 那都是病态，
2: 1米6的个70斤。
3: 嗯，
2: 那这是纯病态了。
3: 对对对，我还是觉得就是只要健康，哎，就都行啊。
2: 嗯，所以就是说今天就是提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嘛，就是因为今天上午跟几个姐妹在一起交流，我们身边有年龄比较小一些的，现在就有这种非常病态这种想法。我说呢，我也是对于说减肥来讲呢，我也是挺关注的。其实我对于我自己的体重呢，我也是有要求的，我不允许自己的体重就是说，哎，在我这样的一个固定范围值当中再长超过多少，我有自己的一个上限。
3: 哎，这是你自己的要求， 对自己的要求。对，
2: 我有自己的上限，我有自己的下限，我是觉得是我是在这个范围当中我是最健康的。
3: 嗯，对啊，这个就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可能都不太一样啊，这我们也没办法去控制别人。这个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是你太胖太瘦肯定是对咱们身体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哈。有的这个就像我身边有特别胖的这个朋友啊，这200多斤的，
2: 哦，
3: 啊，这身高可能1米7多，
2: 人家也不减肥是吗？
3: 哎，对，人家也不减肥，但是
2: 每天还很开心是吧？
3: 哎，很开心，而且身体很健康。
2: 嗯，
3: 哎，他说他不叫胖，他是膀，
2: 人家那叫健硕
3: 啊，壮啊，这种啊，这我觉得也可以吧。
2: 对，就是重点来讲，我还是说呢，不是说我们就是说一心追求瘦的，
3: 哎，也不是说想控制谁，
2: 对
3: 啊，必须得怎么样。
2: 就是跟大家来说，如果你瘦得很健康，
3: 嗯，
2: 哎，这个啥事儿没有，哪怕说你就真的就是说你60-70斤，但是说哎呀啥毛病没有，上医院一检查，而且那哪什么指标都特别好。哎，我很羡慕这样的人呢。
3: 对对对，啊，确实，啊，这个确实也没办法，就是管别人，就是每天你吃多少啊？不行，你必须得给我去跑步，必须得给我去运动，这啊，这我们也管不了。只是说，咱们国家给大家出的这么一个表，比如说膳食表，
2: 就是，被曲解了，
3: 啊。哎，对对对，这只是说绝大多数人应该遵从的这么一个合理的建议啊。当然了，有一个人感觉说我就不按那个表来，我就自己愿意吃啥吃啥，这也可以，这也不是强制的啊。
2: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希望啊，对于说咱们无论发布的政策也好，或者是说呢一些这个建议也好啊，
3: 嗯，
2: 正向的去看，别去歪曲它。
3: 哎，对对对，啊，
2: 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说让人会觉得就是挺不可思议的，很正面的一个东西，到有一些嘴里边就不是这样了。
3: 哎，这曾经也劝过咱们同事啊，这个咱们男同事，这男主持人，他就是稍微体型偏胖一些的啊，我就劝他，我说这老弟你能不能少吃点，这没事运动运动啊。然后这个咱们同事就说了，哎哥呀，你不知道啊，我运动不了，看到美食就 停不下来啊，这运动就迈不开腿，那没办法，那你现在就维持这个体型呗，是吧？我也不能替你去运动去，也这替他吃倒行，那替他运动是不行了，这没办法啊。这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么一个观点，那你就是按照这个观点来进行执行，别人说啥呢，也都是建议啊，这个也不是说强制的啊。
2: 对，所以就是把这样的一件事儿吧，我觉得说通过这个事儿啊，也能够看清楚，说很多的一些人呢，有的人呢，他确确实实是，想要按照咱们像那些标准来去做，但是呢，意志力不坚定，还有的人呢，就是说属于那种啊，特别就是，用咱东北话讲什么呢？不受不了圈令是吧？
3: 啊，圈愣，
2: 圈愣啊！完、啊，我可能咱俩可能咱俩不在一个地方居住，所以说啊，这个口语化不太一样啊。就是这个来讲的话，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属于那种说白了就是墙头草的那种。看着这个啊，你这么要求是健康的，那我这么做，你刚做两天，对，然后人家就说了，你这样不对，你这样永远都瘦不下来。你说你要不瘦的话，你得多难看呢？反正是说了一堆之后了，就对自己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容貌焦虑。

0: 啊，就是那我应该怎么做呀？到最后的话，你就跟人跑偏了。本身你是想锻炼身体、健身，到最后变成了一个病态审美。看咱听众问啊，说你好，今年劳保三月份认证了，下半年还要认证吗？谁跟你说下半年还要认证的这个事儿呢？咱们一直都在跟大家说啊，12个月之内认证一次，12个月之内认证一次。你三月份认证的，你下次劳保认证的话，在明年二月份就是三月份之前就行啊。你要说想掐12个月的话，那你就掐准明年三月初你就给他认证，指的是没毛病。你要说想提前点，你明年二月份给他认证，那用不上下半年还要认证啊，没有这样一说啊。好吧，那我们的这个时间也是来关注我们的听众，看看咱们听众有什么问题啊。
1: 喂，你好。
0: 掉线了。咱们的听众啊，咱们这位打进热线的这个是刘先生啊，如果是说呢您现在还在收音机旁的话，建议你再次把电话回拨过来啊。那你刚刚电话呢可能是说导播说让你稍微等候一下，你可能直接把电话就挂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接听到您的电话啊。别人说这次涨工资有变化需要认证，我就寻思咨询你们一下，你就是说你别听别人说，我就是说就是这种别人说吧，现在我已经在节目当中很长时间我都不想去说了啊。
1: 小道消息，
0: 对
1: 啊，
0: 别人说哪年都涨工资，哪年的话呢他都有变化吗？而且这别人他也没有说啥事实依据啊，对不对？好吧，那我们还是继续来关注咱们这位打进热线电话的听众啊。喂，你好。
2: 你好。
0: 什么事儿？
2: 怎么我想打的那个劳保涨工资咋没信呢？
0: 咋没信呢？文件没下来呢？这位就明白了吧？
2: 这月能涨不？
0: 文件没下来呢。
2: 啊。
0: 你正常了，正常来讲的话，是国家定基数。然后就是各省按照咱们实际情况给你定标准，但现在整个国家的基数还没出来呢。
2: 那个每年这前不早都有信儿了吗？
0: 你去年几月份涨的？你想想，
2: 去年不也就七月份吗？
0: 去年都七月末了吧？
2: 我忘了，反正我记得。每年这钱
0: 你就不用去想这个，你听我说啊，你不用去想哪年是几月份，他只要是说呢有涨的消息，文件下来了，这个事儿一定会很快落实，而且他把你之前的都会给你补，每年不都这样吗？
2: 我是补不补倒无所谓，我就说这意思，有的人说不涨了，是怎么事儿？
0: 你到现在为止啊，就是说涨也好，说不涨也好，咱们都得是看文件来去说话啊。一个说要说不涨了，现在也没有文件说不涨，涨的话呢国家的指导基数没出来。
2: 这个要涨的话这个月就能给补了。
0: 不一定，不是，你得，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国家的指导基数出来了，如果这个月出来，这个月在咱们开资之前他都能这个实施的话，那就能补。如果说这个月他咱们国家基数都没出来的话，那你地方也出不来呀。所以说那啥时候能发咱就不确定了
2: 啊。我的意思，我说我去年归的劳保，我寻思今年不头一年涨吗，我看看什么情况、啊、
0: 你这个别着急了啊，就是你先着急也没啥用啊，这个不是咱着急的事儿啊。
2: 我寻思我头一年涨工资
0: 啊，
2: 再不涨了是不是？
0: 那你这个咱也没有，这个也没有办法跟你说确定是涨还是不涨，咱还是看文件，你只要是有信儿我们一定会在节目里说的啊。
2: 好，谢谢。
0: 好了，再见啊。
1: 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涨工资这个事儿啊。
0: 对，
1: 不过这个刚才也说了，就是说涨工资要看咱们相关的国家的文件，然后再到省实施，再到咱们市啊。而且呢就是比如说他定的这个基数啊已经确定下来，那之前的这几个月那你也不用担心，都会给我们补上的。所以说呢这事儿我们就耐心等待就行啊。有的人就是说这个我得看看这月涨不涨，下月涨不涨，这慢慢等就行啊。
0: 我记得有一年啊，涨工资都涨的都整到9月份去了
1: 啊！那你之前那几个月也都给补上，
0: 对呀、
1: 啊，
0: 一到九月份也都补了。所以说吧、
1: 啊，
0: 你就这个东西不是你该着急的，你着急你也没有用，
1: 着急也没有用啊。
0: 对，
1: 主要是这个事儿。
0: 重点来讲的话，不是说这月能不能给你涨，这月能不能给你补，能不能给你发。重点的是看咱国家的整体的全国涨幅指导基数是多少，是百分之多少。他只有这个确定了百分之多少，或者说国家下文件今年就不涨了，那也都有。

0: 明确了，但是现在呢是什么样的这个政策消息还都没有出台，还都没有发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只能是说静观其变，是吧？
1: 对啊，而且这个事儿呢我们也问不到，之前有听众也说过，你们这个有啥消息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消息其实也得看文件。
0: 不是，关键现在咱们这个你月的级数太高，实在是问不着。你要是说单纯的只是说啊，咱省里的一些涨幅标准，或者说市里的一些涨幅标准吧，就是说都出政策的时候吧，还兴许能偷摸的透露出来一点。但是你这个现在的话，国家具体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指导基数标准来去涨幅，我们俩够
1: 不
0: 上啊。
1: 确实，能力有限啊。
0: 达不到这种手眼通天的程度，是不是？
1: 我们能做呢，现在也跟大家都一样啊，就是都在等待这个文件下发啊。
0: 对对，好吧啊，那既然刚刚也跟大家说到文件了，说到政策了啊，我们呢就是说有退休的，也就还是就是退休之后了，还有继续呢来去工作的，来去劳动的，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超龄的劳动者，是吧？
1: 哎，
0: 所以说呢。在咱们今年七月份实施了一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
1: 嗯嗯，
0: 哎，我今天特别想把这个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对于一些，因为现在呢很多人呢他在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身体状况啊、心理状况以及经验都非常的好，也还会是会有再去重新呢去这个参加其他别的工作的这种情形。
1: 嗯，
0: 但是呢作为说已经退休的，他已经超龄的，那他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去参加工作，以什么样的待遇能够去享受，这个咱们应该能够就是首先要去考虑得到，然后呢再去工作的时候也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去执行啊。那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它是在咱们2026年7月1号起开始实行，就现在咱们这个月开始已经实行了，适用的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以及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劳动者，但按国家有关规定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不适用于本规定。这个因为咱们也涉及到说现在的这个退休延迟嘛，所以说必须要明确一点啊。关注他的基本权益保障，首先劳动报酬，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且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用人单位呢应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如需加班需遵守劳动法关于加班加长和加班费标准的一些规定。另外呢还有这个劳动的安全卫生，用人单位呢应该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并进行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在工伤保障方面呢有是这样的要求啊，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不缴费。超龄劳动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可按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并享受相应待遇。不是说我已经退休了，我这个工伤保险我在单位出现这个情况就不享受了，这个有要求必须要得交啊。还有呢就是社会保险的衔接了，养老保险方面，已经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劳动者，其待遇不受影响。未享受待遇且需延长缴费的，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医疗保险，已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退休人员待遇的，其待遇不变。未享受待遇且需继续参加的，可以个人身份或经与用人单位协商由单位缴纳。出现问题时候的解决，争议解决与法律责任，争议解决呢，因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发生争议的，可依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处理，其他事项争议可以直接提起诉讼。那他的法律责任是，用人单位违反相关规定，超龄劳动者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投诉，相关部门将依法处理。还有其他的规定， 这其他规定非常重要，他需要跟你订立什么样的合同了。
1: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之前我们说就是退休之后再到某个部门去工作，某个单位去工作了，一般都是劳务合同啊。
0: 对对，要清楚啊。
1: 嗯，
0: 用人单位应与超龄劳动者订立书面的用工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这次咱们条款是这么规定的，叫书面的用工协议，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还有呢，就是说呢，有哪个部门可以来对咱们的超龄的这个劳动者权益进行监督呢？是工会。工会依法对用人单位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情况要进行监督。咱们这个规定啊，就是说填补了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律空白，但需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其保护范围主要集中在我们上边所说的这些权益，其他比如经济补偿等劳动关系中的全面保护并不适用啊。你要知道啊，就是说呢，因为你超龄属于说呢已经退休或者是已经享受待遇人员了，这里面呢跟我们能够签属的劳动协议是不一样的。现在呢，他要求你签的是用工协议。
1: 嗯，这个其实听下来啊，还是说对于一些特定的一些领域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啊，
0: 对，
1: 并不是说以前就没有这些这权益的一些保障，以前也有，但是规定的没有那么细。这一次呢，就是给你再细化一些，让我们都了解自己的权益在哪儿、啊。
0: 对，而且呢是说呢，咱们从现在开始有一些单位和部门呢，就是聘用这种超龄的劳动者、就有法可依了。
1: 哎，这完全可以聘用了。
0: 对、
1: 啊，
0: 以前的话呢，可能只是在相应的一些劳动法当中啊，可能会带出来有这样的一些几点，但是呢没有这么完善。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可能是会有一些争议，比如说工伤。
1: 嗯，特别是很多人都感觉啥，我已经退休了是吧，那相应的一些保险那就都没有了。
0: 对呀、
1: 啊、尽管说我在这个单位来进行工作、啊，但是签的合同像我刚才说一般都是劳务合同。
0: 对
1: 啊，这不涉及到保险的这些问题啊。
0: 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解释了，是必须要由用人单位给你交工伤保险的。
1: 哎，这个是咱们的权益啊，进一步得到保障、啊。
0: 对，就是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你才能够以工伤这个待遇呢，来去就是享受自己应该得到的这份权益，而不是说啊，你已经退休了，那你在我这儿的话，就是说啊，就是来挣这个钱。那
1: 没有保险
0: 呢？出现问题的话，你自己来去进行承担。一定要记着这个话。是不合法也不合规的。
1: 对对对，而且你刚才也是提到了医疗保险，是不是？
0: 对对
1: 啊，
0: 医疗保险的话也是这种情况啊，就是说呢，像这个养老保险的话，可能有的一些呢是就是比如说我可以延长，但是我没有延长，我要正常女性，我50岁退休了，是吧？我在咱们的范围之内，但是呢，我在退休之后了，又有这个我还没领取待遇呢，这边又有单位呢说是想要来聘用我，那剩下的我又想要延长，这个时候因为人的思维可能是会反复。
1: 哎，是根据情况来进行变化。
0: 然后就是要交，一个是你可以自己交，剩下你也可以呢协商来去交。而且咱们之前所说了延迟退休，如果你已经按照咱们现在呢就是延迟退休的时间延迟了，最长你可以协商之后还可以往后延长3年，双方协商之后了。
1: 对，
0: 那就是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了啊。所以说咱们现在所有的试行法律啊，我觉得从咱们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啊，有很多新实行的这样一些法律条款呢，真的是完善了各个角度各个方面的一些空白。
1: 嗯，对，这个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说过这个事儿啊，咱俩也聊过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延迟退休之后会有很多的一些配套的一些制度啊，包括说咱们的一些福利待遇啊，也会应运而生啊。这个其实都得是一点的来进行完善哈、啊，像我们之前也说过驾照的事儿是吧？啊，包括说这个咱们今天又给大家说了这超龄工作劳动者、啊、相应的一些福利啊、一些待遇啊等等等等这些，哎，可能后续还会有其他的啊，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特别是这几年就要面临退休的人，哎，更应该多关注一下这一方面的消息、啊。
0: 我不总关注吗？
1: 你是属于符合条件了是吧？
0: 所以说我就关注这方面比较多，要不然呢经常说有人会说哎退休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我特别从心理角度来讲啊，你关注的还没有我关注的多呢，因为我呢实实在在的可能没有几年我就要退休了，所以我会更加去关注、一旦有这方面的政策的话呢，我也会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
1: 对，
0: 那你说你说的这些你觉得你能有我查的东西多吗？那我就是我面临的说我要退休，我不得把所有各个方面我都查细了吗？万一说哪点要漏了，我就权益少点，我能干吗？
1: 相信我们单位啊，不会落下你的。
0: 万一不让我退休，我咋整？行吧啊，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还是继续为您开通着。咱们的听众呢，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

0: 各样的群，然后有小姐们来问我这么一个事儿。她说呢，她现在呢在这个一个公司上班了，
1: 嗯，
0: 然后呢之前吧，她是在外地的单位上过一段时间班，那个外地、
1: 哦、上几年呢？
0: 那没说，反正他说是那边交保险了、哦、什么保险啊、
1: 嗯、
0: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交了。
1: 第一反应就是交了几年，够不够十年呢、
0: 哎、他比较小，他才二十几岁
1: 啊，那就是没上几年
0: 啊，对
1: 啊，
0: 没上几年，然后他在家待了几年，你想可能也就两三年的这个时间，然后他就回来了嘛。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是说就是这样的这个情况啊，他说呢现在上班的话嘛，下个月就要开始给他交保险了。
1: 嗯，挺好
0: 啊。然后说然后呢他们的组长跟他说，问他以前上没上过班，交没交过保险。他说我以前在外地什么地方来，就让他的组长说，那你应该把那个转回来，要不然的话这边好像给你交不上保险。
1: 哦、
0: 当时就给他弄的啊，就是挺懵的。
1: 应该怎么做
0: 啊？然后呢，我说这个事儿也不应该由你着急啊。我说还有一个啊，就是说呢，咱们国家的现在的话，可能你们当地有什么地方政策，我不太清楚。只是什么呢啊？就是说，从国家的要求来讲的话，你现在不转也不影响你在当地你这个单位给你交养老保险，给你交任何保险，你只要跟他签订合同，签订劳动合同了，他就来可以给你交，你的可以不转，等到现在转也行，等到说我要退休的时候直接来进全国联网，直接来进行一个统计归集也是可以的呀。
1: 嗯，基本上这种情况都是退休的时候啊，
0: 对，
1: 然后把所有的这个啊，比如说在多地进行过缴纳养老保险的，然后给他合并到一起啊，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就是说，他说那组长呢这么说了，他说我也不太懂啊、
1: 嗯、
0: 我说
1: 可能是当地是咱们省内的吗？
0: 不是外地的、
1: 啊、外地。
0: 然后我说呢，我了解的是这样的，但是说呢，因为你们那儿啊，毕竟咱不是一个省的、
1: 嗯、
0: 我也不太好去说什么。我说你可以去拨打一下全国的人社电话12333，然后呢他可以呢会给你转到地方，就是转到你们的这个你们当地的地方的社保部门、
1: 嗯嗯嗯、
0: 由他来给你进行解释。
1: 对，其实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啊，就是等到退休的时候啊，然后都合并在一起，就是当时现在工作这个地方也应该是可以交的。不过呢，如果说不是咱们吉林省的，外省可能有一些特别的要求，这个我个人觉得啊，还是详细问清楚比较好。
0: 对，
1: 如果单位已经跟你说了，这个确实出现这情况了，我们这边给你交不了，那就赶紧把这个关系啊，或者说这个账户给他转过来、啊。
0: 而且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他给我回复了，说呢，
1: 嗯、
0: 他直接打的，就是说打的12333，转到他们当地的社保部门，然后呢，就是也问清楚了，人家也给他查询了，然后告诉他说跟我说的是一样的，
1: 嗯，
0: 然后说这个事儿其实也不用你来吧。办呢
1: 啊，对呀、
0: 啊，
1: 单位就、
0: 啊、对，然后呢，就是说，我说我为什么说让你再打一遍电话呢？因为吧，从对你负责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如果你要是说我们省的，那你执行的政策就是这样的，那我可以说正常来就跟你说，但是你毕竟说是其他别的这个省市的啊、
1: 嗯、
0: 有没有什么地方政策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跟你说的是国家政策，所以就是你要清楚一点这个问题的话呢，最好你可以直接来问，如果说他跟你说的都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按照这个来去做就可以了。
1: 对，其实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啥呢，你到单位工作，就是人家已经单位的人已经来找你了，说这个出现问题了，那咱们就是赶紧解决这个问题就行了，这也不用跟人家犟，是不是啊？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这是最好的。
0: 我看听众问啊，说白杨你好，退休后女性多大年龄能领取独生子女补贴？谢谢。男女都是要达到60周岁，退休以后男女都要达到60周岁，然后呢啊，就是如果是说呢你在退休的时候啊，单位没有来去给你发这样的退休的这个独生子女补贴的话，你可以来去进行申请，一共是2000块钱，就是男女加一起2000块钱，而且还是以女方为主，所以说呢这个是要求夫妻一起到咱们的就是卫健部门的窗口来去进行申请办理的，两个人都去拿着你们两个人的身份证，你们的结婚证、户口本、独生子女证、银行卡，哎，有没有说漏的？
1: 应该就这些。
0: 我想想，你看看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啊。
1: 说实话，没听，没仔细记，你都说的是啥？
0: 结婚证、户口本、身份证、独生子女证，然后银行卡。
1: 嗯
0: 嗯，
1: 哎，这其实办事儿，这些也就是我们能带的一些证件了啊。
0: 嗯，就是这些的话，就是两个人都达到60周岁。 然后来、
1: 你得看这符不符合条件，有的这确实领不了。
0: 你得，要我刚才说，第一，如果是你俩是

0: 在单位退休的，
1: 嗯，
0: 单位在你退休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独生子女奖励款已经补贴给你发放下去了，
1: 哎、
0: 那你就、
1: 啊、有这种情况
0: 了，
1: 嗯，
0: 是有的。然后还有的呢是什么呢啊？如果是说呢，你的这个所属单位它归省直管，或就像矿务局，或者是说它这个呢它不在咱们的市管辖范围当中的，那你这个也。现在没有相应的政策，你也领不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什么呢？离婚的，双方离婚了，离婚了之后了，说这个男的要去领，这个男的还领不出来，别说孩子给不给谁，这个是以女方为主的。可以说离婚之后的这个独生子女奖励款呢啊，可以女方去领取，但是你男方领不了，你俩夫妻俩人去可以。就是这点咱们一定是要清楚的，而且作为说离婚的这个情况的女方去领的时候，你还得要拿你的离婚证，你的户口页上婚姻状态那一栏还要显示是离异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些东西也都是要看清楚的。如果说独生子女证丢失的话，那你还需要到咱们相关的部门来去开具一个证明，证明你确实是独生子女，所以好像也就这些了吧，能够跟大家来去解释的是不是。嗯，另外呢你要知道一点，你的上属单位它是归属哪儿管的，是归属市直管的还是归属区直管的。你要归属市直管呢，你就可以到咱们市卫健部门的窗口来进行申请，你要是说归属区直管的，那你就需要到咱们两区的卫健窗口来去进行申请。嗯，我已经把领取独生子女奖励补贴的这些细节和内容吧需要注意的都说完了，所以说呢，那你就对号入座，看自己啥情况吧。啊，
1: 嗯，对，这得看看这个符不符合条件哈、
0: 嗯。我刚才所说这些情况，你看看你是符合哪一项的。
1: 嗯，而且刚才也是说了，就是一共只有2000块钱，
0: 对
1: 啊，不是说这个男方一份，女方一份，
0: 对
1: 啊。
0: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什么呢？你不能说我到那儿去申请。
1: 嗯，
0: 他马上就把钱给我发下来了。
1: 对对对，这个钱确实发的比较慢。
0: 哎，这个你需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快的话可能说几个月，或者说一年多；慢的话有可能好几年。嗯，这也都是他、
1: 嗯、有个心理准备吧。
0: 对、
1: 嗯，
0: 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是说就会觉得说我到那儿去申请了，他就应该第一时间马上把钱给我。这个呢，他这个奖励补贴呢是由政府来进行补贴的，政府来进行贴息的，是区政府也好，或市政府也好呢，是这样的。所以问你是你的原来所属单位是归哪儿直管的，所以这个的话吧，那你就得看财政啥时候能给你拨过去这笔款项，然后拨过去
1: 这说不准。
0: 对、
1: 嗯，
0: 拨过去这笔款项，前面排队排号那些人。他们够没够发，然后能不能到你这儿？
1: 具体情况我们就不知道了，只能告诉您，就是什么时候发到手，这不一定啊。
0: 嗯，对，就是这个的话，我也就是我觉得该说的和不该说的已经跟大家说挺明白了啊。嗯、你还有什么想要问的，或者是说呢自己还有什么想法的话啊，也就是可以再来跟我们讲讲。但是认识说挺详细的啊，谢谢，没事不客气啊。你要觉得说能听明白就可以，因为有的人可能我们这么说完之后呢。他反而挺糊涂的，
1: 倒懵了。
0: 对，
1: 这个刚才说有什么想问的，可以跟我们说啊。这个有听众在咱们的抖音平台上说，现在还下雨吗？
0: 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呢，你问我俩现在在直播间里，
1: 我们看这个路面上的行人应该是没打伞，那应该是不下了啊。哎，这个还有一位听众问啊，辽源现在抓电摩电改抓的严吗？这个白羊给回答回答吧，是吧？
0: 抓电摩这个，咱们现在从去年开始一直都在抓呀，而且说呢，你这个证你还是他那意思还是改装的，是吗？
1: 应该是电摩电改嘛，是吧？
0: 对呀，
1: 啊，
0: 你他现在已经变成常态化了，你集中整治过后已经变成常态化了，只要是在路面上发现这种的话呢，警察是随时随地可以来扣你车的。
1: 对，就看我们这个抖音直播的这个画面，你看我们向阳这一块啊，这些向阳十字路口，你看到有这些违规的车辆吗？其实
0: 你看哪个是被改装的？
1: 这也看不出来哈，这确实这个视角有点看不出来。
0: 对。
1: 但是大家可以在各个路口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啊，
0: 嗯，
1: 明显比去年的这个时候
0: 要好很多，
1: 好很多，
0: 嗯
1: 啊，
0: 而且呢，就是我发现现在骑这个电动的自行车或者电动摩托车的人啊，一个是说守规矩强了很多，还有一个呢戴头盔的多了不少，另外呢就是说包括说 就是平时的一些停放什么的啊，也比以前要好很多了。不是说随随便便，就是有的时候呢，就这样的一个电动摩托车，它就占一个停车位。
1: 嗯嗯。
0: 因为之前咱们也是会定期的来去进行清理。你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的话，有牌有证的，你就要停到专门摩托车给你画的停车位上去，你不要拿这个东西来占停车位。本来咱们市里现在停车位就少。
1: 嗯，确实。
0: 车都没地儿停的，你整那么点个玩意儿，你说你往那儿一放，
1: 哎，
0: 讨不讨厌，烦不烦人？
1: 对，很多路段其实都给这个摩托车呀、自行车都设
0: 都有，就是
1: 相应的停车位、啊。
0: 对，就像说在我们停车位的附近，有的一些小空或者是能放下的，他一定是会给你来去这个有设这样的电动车的停车位、啊。
1: 哎，我看啊，这个咱们听众在抖音平台上说了，我不炸街，不翘头，我戴头盔，不放音响，稍微改装，警察会抓吗？
0: 你不是你正常改装得有改装手续的，
1: 你是想怎么改？你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而且呢，就像你自己都说了，这个要改装。改装的话呢，咱们是要求你必须得是符合咱们改装要求，然后你得办手续。你改装之后，你还得到咱们的车管部门来去进行验车。
1: 哎，如果您在这儿问我们，那肯定是不允许了啊！
0: 你这个稍微改，你要说不是，你要说什么？我这个就是说我这个脚蹬子感觉是有点小，我稍微给它弄大一点儿。只要是说没有说你整一个大踏板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但是你这个稍微改装是怎么个稍微？
1: 严格来说啊，这不允许的。
0: 而且呢，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就讲过，作为说电动摩托车来讲呢，你在车前面加一个就是大的一个棚，觉得可能遮风挡
1: 雨，
0: 这也是不允许的。它会影响视线，而且呢，对于周围旁边的一些这个车或者人来讲呢，都会有这种阻碍，这都是不允许的。
1: 这是影响咱们交通安全的行为啊。这个咱们听众这说的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
0: 我感觉有点
1: 不炸街，
0: 我感觉有点小可怜、
1: 啊、
0: 好像是有点是一个就是很小心翼翼的感觉、
1: 啊、
0: 是吧？
1: 他说的我不炸街，我不翘头，我戴头盔、不放音响，这说的挺有意思的。
0: 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太明白你要改装哪儿。
1: 稍微改装，
0: 这稍微他改哪儿是吧？
1: 方便的话可以这个跟我们说一说啊，
0: 而且
1: 想怎么改、啊、
0: 而且
1: 我们帮你参谋参谋。
0: 有的车是能改的，有的车是不能改。本身你就是电车，我非得说要再给，就是我怕我觉得好像动力不够，我要再给它加一个气瓶、那不行，就是一个控制器、原装控制器动力不够。那你要说你这个控制器，那你
1: 这个
0: 好像够呛。你要改原装控制器，那你对这车可是一个大改啊。它可不是小改啊。这是向阳那儿，不是，是向阳那儿、
1: 这听众问的啊，是不是向阳？我们的这直播画面就是向阳的十字路口、啊、
0: 就是向阳那嘎的、
1: 就是这儿、
0: 对，因为呢你看啊，它原厂这个车在出厂的时候呢，它所有的这个零件都是有标配的，而且是对应这样的这个车辆、它呢也都是说你这个车能够取得合格证，能够给你上牌上照、都是按这个标准来去给你品，就是控制，或者说咱们检车呀来去验证的。如果说你改了这样的一个控制器的话，相当于什么呢？我觉得有点相当于说咱们的汽车、我觉得说这个方向盘有点小、我想给它改大一点、是不是这种情况？如果警察抓的会怎么处理？罚款可以放出来吗？那这个就得问警察了。抓到的话呢，一般来讲，第一他可能要求你把车重新改回来。
1: 这个就是说实话啊，就是你不要考虑这些事儿。首先就是你这个事儿
0: 是
1: 不能做，
0: 不行的、
1: 啊。你这不要去做，你不要考虑抓了会怎么。
0: 我知道说对于车辆的改装，如果说咱交警抓到车辆改装的话呢，第一时间一定是扣车，然后呢就是罚款，还有呢是要求你必须把车改回原样。剩下的其他别的放是抓进去还是放出来，这个我没经历过。
1: 啊，就是说你这个考虑违法成本是吧？这本身你就不应该考虑这个事儿，就是这事儿就不能做，
0: 你就不能有这行为、咱没有这行为考虑什么违法成本呢？
1: 他说了，因为我的车已经被抓了，昨天发的早上3点在哪块啊，这已经发生这个事儿了是吧？
0: 那你已经被抓进去、那你就
1: 听警察的吧，
0: 那你就得看警察怎么处理了。
1: 这我们给你就出不了、
0: 那你还问我们稍微改装会被抓吗？你都已经被抓了，
1: 套我们话了是不是？
0: 不是，这但凡咱俩说不能被抓，我估计啊，可能咱俩也要被传唤了。你这，那你就现在的话，你就只能看警察来就对你怎么样就怎么处理了。作为车汽。

0: 车的话呢，有抓发现有这种改装行为，他一罚款，然后扣车，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认错态度良好的话，一定是会要求你必须重新改装回来的。
1: 嗯，
0: 你家里还有三个车，已经是改装完的啊、哦，那你仨能改回来吧？要你这仨车也只能在家停着了。
1: 对这个事儿吧，就是很多人都考虑违法成本，就是说我这么做了，就是被抓了会怎么样？
0: 嗯，
1: 其实你这个考虑问题的方式就不对，你就是这事儿，你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能不能做。
0: 就在已经犯完错误了，再去考虑说啊，我犯错了，就是都抱着一个什么侥幸心理。
1: 这个就属于啥呢？就像咱俩聊那个当时聊那个这个。老头乐的时候、
0: 哎、
1: 啊，就是当时就是已经三令五申一跟大家说，现在就是宣传阶段，到几月份之后了就开始就是进行治理了。
0: 对，
1: 很多人就是不服气，
0: 哎
1: 哎，凭啥抓我？我就上路能怎么地？
0: 我就一老头，你抓我能咋
1: 地、哎？
0: 你抓我大不了我就躺地下
1: 啊，就是抓我能咋地啊？这结果就是
0: 该抓的都被抓了吧？
1: 街路上还有吗？是吧？
0: 嗯、现在
1: 该抓了全给抓了。
0: 现在街路上还有老头，
1: 啊、
0: 但是不见得乐了，
1: 老头不乐了是吧？
0: 稍微改的被抓，剩个啥个全是爆改，那你自己想吧，你稍微改都被抓了，你爆改的，那你觉得他还能幸免于难吗？
1: 嗯，所以这个咱们听众啊，最开始问啊，现在抓的严不严？你看你这个稍微改的都被抓了，你自己说抓的严不严？
0: 就是问这，就是所有的话都透出来之后了，我现在就特别想乐。
1: 这我俩说话必须得注意点啊，这没准就被三下五下就给套进去了，是不是、
0: 哎、对，然后之后了还有可能就是说就被人家来去拿来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证明了、
1: 啊、你看
0: 是不是
1: 那个电台谁说的。
0: 嗯，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跟大家说，这个来讲我们毕竟门外汉，
1: 嗯，
0: 是吧，我们不是权威人士，
1: 看看警察怎么给你进行处理、
0: 哎、但
1: 是
0: 我们俩的原则和底线永远不带变的、
1: 嗯、
0: 就是说不能违反咱们的法律和规定。
1: 哎啊，这是肯定的、
0: 啊、
1: 就是你可能说你感觉哎我就稍微改一点，这也没啥大影响啊，但是法律在那儿呢，规定在那儿呢，是不是、
0: 嗯、
1: 啊，真要是进行处罚的时候，那咱们就是听安排呗，让怎么做怎么做呗啊。
0: 所以你自己现在好好想想，你那三四个呢、
1: 嗯、
0: 你有小改的都进去了，
1: 三个、嗯、还有三辆是
0: 爆
1: 改
0: 的
1: 是吧、嗯、这爆改我这纳闷，爆改是改成什么样的？
0: 我估计啊他这个可能也就剩个牌子还是原来的了吧、
1: 哦、
0: 就是你爆改了，那你说你这仨爆改的是不是曾经玩炸街的呀？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1: 哦哦哦，说到炸街这个事儿啊，其实想跟大家说一说，这前几天就看到了这个网上有个视频啊，就是拍到了这个炸街的几个孩子，
0: 嗯
1: 啊，他们在一起就是跟这个摩托车在一起的这个视频哈、
0: 哦、
1: 当时我看了一下，就是年纪都很小，
0: 嗯
1: 啊，应该是属于还在上学的那个年龄段，
0: 就是年龄小的才会觉得刺激嘛、
1: 啊、
0: 你像咱们的话、啊、现在的话你还会有这种心情吗？
1: 对，而且呢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炸街的就是开的车都应该是那种豪车是吧，都是家里条件特别好的。
0: 还真不是、
1: 啊、哎，还真不是、哎、瞅着那车也就一
0: 般般。咱之前不是有听众说了吗、
1: 啊、
0: 他们会去租一些这个电动这个
1: 哎，这都是那种小电动的那种。
0: 对，然后呢、
1: 啊、
0: 就是来去，因为他没有那个资本本来去说用这种特别豪华的车来去炸街，然后还非常享受炸街那种鬼火少年的那种状态。
1: 哎、对啊，我觉得吧，这个确实年龄小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家里对孩子的教育还是差了一些啊，特别是后半夜两三点钟，那你这谁家好孩子后半夜两三点不睡觉啊，出去炸街呀，是不是？这家长也应该负起责任哈、
0: 嗯、
1: 啊，当然了，咱们交警这个之前也说过，也要进行相应的一些治理啊。这个如果说您家孩子就是炸街当中的一员，那就是回家看好喽啊、
0: 嗯！
1: 别到这个最后，被交警给抓到了之后，面临相应的一些处罚，那就得不偿失了。
0: 嗯，我觉得啊，咱们这位听众啊，就是说呢，你后发这条我先不给你读了啊、
1: 嗯。
0: 但是呢，我可以跟你说啊，就是说，如果是说你有实际证据的话，你也可以来去和咱相关部门来去反映这个事情，也能代表一个你的认错态度比较良好。
1: 嗯。
0: 嗯，
1: 但是
0: 对吧，
1: 你这个属于啥污点证人呢？这个好像没有那一说啊。
0: 对，但是不是？但是呢，这个对他们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看你怎么去做了啊。我看咱还有听众说，龙山春晓说，辽阳有很多公共的自行车和电动的自行车，希望骑行后在停放的时候停放的规整一些，不乱放。嗯，这个的话就是，希望，我也这么希望。但是呢，作为说这些骑的人，真的什么素质都没有。嗯，很多的时候我看到一些骑这个出租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不是电动自行车，就是咱们公共自行车的这个人啊，骑完了之后就往那一扔。
1: 啊，
0: 也不管说这个车是不是停好了，甚至是还有的直接就给锁到自己家门口了。有拿走的，我之前曾经看过一个就是说咱们的社区的工作人员发的，这个咱们的共享单车不知道咋骑的，都给扔到咱们的这个桥这个河里边去了。
1: 嗯，
0: 我在想那人咋没一起掉进去啊？
1: 嗯，
0: 那咋骑的？
1: 只能说是素质低啊。
0: 嗯。啊，你租过啊？那就是说这个的话吧，我觉得说呢，咱们既然知道，咱们就可以来去做一个对我们社会有用的人呢，是吧？
1: 就是有的人感觉说这举报是不是啊？这个是不是不好哈？当然、这个，
0: 但是他做的事情本身就是违法违规的呀、
1: 嗯。
0: 那作为说我们良好市民的话、
1: 哎，
0: 我们是有权利和义务来去举报这样的不法行为的。
1: 哎，做一个热心市民，
0: 对，
1: 是吧？
0: 对，这个就是说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的。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在知道的时候呢，真的是不用得过且过，我就直接来去告诉反映说这个事情他们做的是不对的。
1: 嗯
0: 嗯，如果所有人都姑且的话、
1: 哎、
0: 那可能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它都是属于这种让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用正义来去对视了。
1: 啊，就是姑息他们。
0: 对
1: 啊啊啊，
0: 没人说话了。行吧，我看一下，我说我看看咱们线上，好像咱们听众也没在说话啊，可能说线上打字，我这边的电脑线上看线上打字就慢，就特别慢。
1: 嗯，都一样，我这边也不快。这没办法啊，线上交流就是有这么一个弊端，可能会有一些延时啊，怎么样的哈，交流不是那么顺畅啊。
0: 嗯、
1: 但是你一句我一句，闲唠家常啥的，那线上肯定是更好一些。
0: 也是可以的啊，嗯，好吧啊，那我们呢也是非常感谢咱们听众跟我们的交流，就是说把你的一些想法啊，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位听众啊，我们也不提你叫啥名啊，然后呢就是说他还是很诚实的啊，就是自己啥情况也都跟我们来说了，
1: 嗯，
0: 就是说最起码说呢也没拿我俩当外人是吧？
1: 对。这个犯错也认是不是？
0: 对对，但是呢，
1: 有错就改呗。
0: 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说呢，不要犯这种错误，不要先进去想了，我要怎么样，有抱的侥幸心理，然后呢、
1: 嗯，
0: 出现问题了之后再去担心、提心吊胆呢。哎，我这个事儿我做完了以后，我能面临着啥？
1: 嗯 嗯。
0: 那咱不做的话，我不就不用面临这种担心了吗？
1: 对对对，就是说这改装这事儿有没有那个必要是吧？
0: 对、
1: 嗯，
0: 好吧，那我们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长寿街咱们东西市场的方向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状态，而且呢，我们双向车道现在是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以及咱们中医院的门前，包括我们新康街同心医院的胡同。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福寿路六条，咱们烧烤一条街的方向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拥堵的一个状态啊。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忆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作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有一天啊，我小两口呢到那个公园去散步啊，然后啊就看到有人呢在地上练习书法，他媳妇儿就觉得挺有趣的，就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然后就跟老公提议说的，老公啊，要不你也练练这地上的书法啊，你说你看啊，这个既不要啥成本哈，还能锻炼身体，还能修身养性。这会儿呢说完之后，老公想了想就非常郁闷地说，说的，你要是嫌我懒你就直说，不就是想让我搁家拖地吗？你不就想让我经常搁家收拾收拾地吗？你就直说呗，你拐弯抹角干哈呀？你有的时候有些话咱不能直说，直说好像有点矫情似的，你能听懂是最好。

有一天呢，有一个哥们儿去相亲，然后身边朋友就问他啊，说：“哎，你昨儿相亲咋样啊？”然后那哥们儿说：“说都说呀，现在娶媳妇难。你说昨天哈，我跟我女友去他家，没对我提半点要求，直接就把这个我俩的婚期就给我定下来了。”当时朋友们就说：“说的，哎呀。”你这么顺利呢，就什么彩礼呀什么东西都没跟你说就把婚期定下来了。然后他那朋友说：“对呀，是啊。”大家都说：“哎呀，那恭喜呀，恭喜，那太好了，那婚期定在啥时候呢？”然后这个哥们儿说的：“说的，我未来丈母娘亲口说的，说的你想跟我闺女结婚，下辈子吧。”婚期定的是有点远哈，谁到身边朋友多少人能参加的呢？

小易接到电话，说那个媳妇儿在医院快生了。哎呀，这赶紧的呀，他就让那个朋友开车送他去医院了。到了医院之后啊，这个就是要当爸爸的人呢，就非常的紧张，就跟那朋友说：“说你陪陪我呗。”然后朋友说：“那行，那我没啥事儿，那我陪陪你吧。”那陪陪你那没有啥时间，现在没有啥事儿，就是在待着的时候，我们现在都是手机都不离手，是吧？哎，突然之间手机没电了呀，或者是没有网了，就心里挺难受的。这个朋友呢就准备寻思上网打发时间，但是这个医院的信号吧就不咋好啊，得需要啥呢，得需要他拿手机来回走去找信号去。这个时候的朋友啊就在医院就是走廊来回走啊，就找信号。小易就说：“这哥们儿啊，你别走来走去的了呗，行不？你整的好像你是孩子他爹似的。你这出整的，你比我都紧张，我能给我整更紧张了。”

这有个朋友啊，跟四五个老乡呢，就在那个外地啊包工干水电，就是干水电的活儿。后来呢，就是跟这些老乡关系处的不错哈，就喝酒拜了那个把兄弟了，哎，就是以兄弟相称了，大哥啊、二哥、三弟，就兄弟相称了啊。然后呢，就是前两天啊，有其中有一个兄弟就回家准备去跟交往四年的这个女朋友啊，两家坐下来谈谈婚事儿。哎，就是首先先到女朋友家去，哎，见见父母哈，然后看看什么时候订个婚。当来到女朋友家的时候呢，他发现这个准岳父啊，是他结拜的大哥。真的挺好的，是不是？哎呀，都彼此了解哈。但是就是这个叫称呼上就是不咋好称呼了。然后酒桌上嘛，就喝到最后了，这个朋友呢就端起了这个满满的一杯酒，当着双方父母和女朋友啊，外加还有个就是比较挺有地位的一个长辈的面儿哈，对着大哥这么说的，说大哥呀，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一声大哥了哈，从此咱俩兄弟情断义绝，以后你就是我爹了。

有一天，老爸对闺女说：“是闺女啊，你给我2000块钱。”然后他闺女就问：“说爸爸咋的了？没钱花了？”他爸说的：“我结婚的时候你没随份呢，现在给我补上。”真是要钱要出新花样了，新高度。这是这种药法的好像还没听说过。

有一个小伙子去女朋友家提亲，全程表现都非常好啊。最后啊，这未来的准岳父就问说：“你抽烟吗？喝酒吗？”然后那个小伙说：“从来不。”没等说完呢，这岳父一听啊，就很开心啊，连连点头说：“好吧，你们事儿我同意了啊。”这小伙子嘛，是个实在人，他就不咋好意思，他说这伯父你听我把话说完呗，我没说完话呢，说刚才吧，我是说我从来不在喝酒的时候抽烟，也从来不在抽烟的时候喝酒，你看咱俩喝酒呢，我不抽烟。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有一天哈，就是上公共厕所，然后隔壁就传来一个非常低沉的声音，就说：“姐妹，麻烦你个事儿呗。”我一听，我这可能是就是啊，没带纸啥的呗，我就把我手中的纸就递过去了。递过去之后呢，然后他沉默了一下，他说：“这个、不是。”他说：“姐妹，我手机没电了，你能不能把你手机借我玩一会儿？”手机吧，这都是就上厕所必须必备的东西，这玩意儿我借你不行。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比纸都重要。

这老张的女儿啊快出嫁了，这几天呢老张的媳妇儿就不知道咋的了啊，就三天两头的就对老张发脾气，哎，又是罚跪搓衣板，又是罚睡地板的，哎呀，又搜私房钱的，反正就是就三天两头就找别扭。有一天呢家里没人的时候呢，老张就问他媳妇儿了，说媳妇儿咋的了，这几天你是咋的了，你咋让我把这辈子的家暴都尝了一遍呢？这时候他老婆就翻了他一眼，说你懂啥，我想让我女儿出嫁之前系统的学习一下御夫之道。这厉害啊，言传身教。这啥呢，就是我给你演一遍，就是我给你全来一遍，比我跟你说十遍都有效果，就是你都能记住。虽然我老公就不需要这些东西，就自己主动，就是犯错误了就自己跪搓衣板，就是私房钱不敢藏，我就搁节目里边说说行不行，说让说吧，是不是啊？

就是我嘛，就是说话有的时候挺直啊、嗯，就是，哎呀，不咋好，反正是。有一天呢，我们单位新来一个实习生叫小玉，啊，有一天呢就跟我诉苦啊，他说呀，单位几个未婚的小同学啊总缠着他，你说吧，想翻脸吧，又怕同事之间以后不好相处。你说不翻脸吧，你说不胜其烦，实在是影响到了他的生活。哎呀，我吧就搁这听着，确实是这样事儿的哈。你说同事之间你真翻脸了的话，说不好听的，你就真的以后咋相处啊，见面的时候咋见面啊，不好相见。但是你说你要不翻脸吧哈，你说你总天天这样事儿的缠着人家，人家你就是生活上你受到影响也挺难受的，是不是？但是我这人不是我说话直吗，完我就瞅着小玉，我就说，我说要不你那啥呢，你那个你把妆卸了呢，你试试。就是从那以后哈，小玉就没咋跟我说过话。那我错在哪儿了呢，你说。要说就是有时候说话不能太直，不能想啥想说啥说啥，这玩意儿都失去个朋友了都。

有一天啊，中午一家人在那坐着吃饭呢，都快吃完了，然后我爸说，我说你等等，我有事儿跟你说。我当时一看哈，就我爸那个表情特别严肃啊，特别认真，我就放下筷子。其实多少吧哈，就是小的时候在家里边吧，我跟我爸关系很好，就从小就打打闹闹的哈，就是闹笑话处像朋友似的。但是关键时刻我真的就求我爸挺严肃的，我有点害怕。确实该说不说啊，就是大家伙都知道我练车的时候我爸陪我练的，现在我就是开十来年车了，就大家都说我说哎呀你车开挺好啊，谁都说啊，说这女的开车没开车，但我爸一坐在副驾驶上真的我就还是嘚瑟，就是路面上有一个什么坑啊包啊啥的我还能压上，就是就心想别压，别让他说我还能压上，就是就这样式的，他就特别严肃哈，我就听着吧。然后我爸想说的，哎呀我剩两口饭我吃完了跟你说啊，那咱就等着吧，咱别吱声啊，你别着急问了啊。我爸吃完一擦嘴说，谁吃的慢谁洗碗啊。他走了。我说这老头哈，哎呦我天哪，你让我刷碗你就说呗，你整这一大圈呢，你给我这心整的咣咣跳啊。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我女儿哈小的时候就愿意看动画片儿，现在长大了哈就愿意看看那个看点综艺啥的了哈。嗯，小时候呢就愿意看动画，嗯是啥意思？我小时候愿意看综艺啊，我愿意看动画片儿。看动画片呢，就有小时候有一天晚上要睡觉了哈，我说姑娘啊，再看10分钟咱就睡觉。她就撅嘴，妈妈，那10分钟太少了，时间太短了，我再多看一会儿呗。行，我就别跟她犟了哈。我说那行，姑娘，那妈妈再让你看600秒行不行？够不够？够了，够了，妈妈够了。你这孩子好满足，就是。知足就幸福。

我那天小明上学的时候啊，就上厕所去了，上厕所回来晚了。回来晚了，回来之后把小明就说的老师啊，那厕所里边可多蚂蚁了。这股劲儿呢，正上英语课呢。老师一听哈，这个蚂蚁这个单词正好是昨天教给他们的。老师就想问问小明说的啊，那蚂蚁怎么说呢？小明当时想，蚂蚁怎么说？蚂蚁他啥也没说呀。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时间有泪》。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时。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来问候所有的朋友。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啊，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

看了一下天气情况啊，这几天呢还都是有雨的天气，下雨天啊，那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本周的第四个工作日啊，我们要继续通过好音乐和好的心情来问候所有的朋友。节目开始的这段时间，稍后我们要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啊。刚刚我就刷到有人说哈，为了奔赴一场呢摇摇欲坠的感情，就买了价格非常高昂的机票，然后跨越千里，只想和那个人好好的说清楚。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一首《贵的可以》。我们总是以为呢，有的时候你花了很昂贵的机票和车票呢，是为了奔赴路上花掉的这些金钱。可是最近哈，这首上线的歌曲听完之后啊，才会豁然的开朗啊。原来有的时候真正昂贵的就是这样的一次次的妥协吧，还有就是那种积攒了很久始终没有好好解开的一些心结了。好，那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要和你们分享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然后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啊。在这首歌曲过后，这首歌呢也是热播剧《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专属插曲啊。这首歌是由苏慧伦来演唱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你们有想过吗？一段感情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很贵了？也许这一首《贵的可以》呢，不仅仅是在写在异地的一些情感，而是在提醒我们所有的人。真的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要及时的沟通一下啊，不要等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想到去珍惜你的身边人了。好了，那接下来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这首歌就送给你们哈，苏慧伦带来这首全新的单曲。我觉得是把成年人藏在心底的这样一些遗憾哈，婉婉道来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们，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热搜吧。暑期档的时候呢，就突然热闹起来了，因为有太多的电影还有一些影视剧上映了。其实真正的暑期档呢，是从六月到八月哈这几个月的时间开始的。那现在呢，刚好恰逢暑期档哈它最火爆的这段时间，我们来刷新一下吧，最近要上的这样的一些最新的电影啊，还有这样一些影视剧哈。首先是最近这两天官宣定档的7月13号哈，将会在腾讯视频联合全网独播的这样的一部剧，叫做《小芳》。另外呢，还有一部剧叫做《9个弹孔》哈，很多的一些新剧上映了。

腾讯的新剧啊，同样是腾讯的新剧《百花杀》也发布了主题曲啊，然后最近也是马上要开播了哈。它的主题曲呢叫做《红尘慌慌》，正式的上线了，是由周深来倾情献唱的。歌曲呢也同步了上线音乐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音乐的平台。然后这首歌当中呢也书写了感情当中的伤痕，还有那些谎言哈，寄托了呢大家对于深情有回报，然后多奔赴呢有回响的很多美好的期盼啊。这部剧呢将会于7月9号的时候，今天晚上哈18点在腾讯视频进行全网的独播。

再来看一下电影方面吧。首先是最近前段时间上映的几部电影啊，还是热度非常的不错，像《四渡》啊等这样一些历史题材的电影啊，也非常的不错。还有就是最近这些天，我们每天都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它的最新上映的这些消息的几部电影哈。首先是备受期待的《年会不能停》第二部，还有7月3号的一部《魔方小姐》，还有就是《功夫女足》啊，这样的一部电影，我们最近一直在期待哈，它会在7月11号的时候上映。

接下来看电影方面吧。最近呢，由释小龙主演的新片《镖人》呢，也进行了夺冠哈。来看一下，成绩非常的不错啊。然后也是大爆了啊。7月3号呢，由释小龙自己自导自演的《万米危机》呢，也上线了。这是一部呢，其实成本不太高的网络电影，但是当天呢，热搜就冲到了9800。同期的院线大片呢，《镖人》是由吴京、还有李连杰、谢霆锋这些大牌明星来出演的。这一次呢，我觉得这部电影哈，《万米危机》算是打了一个翻身仗了。题材就是那种高空劫机的题材，这种类型的电影其实之前哈有过一些，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少的哈。而且呢，打戏安排的很多，哎，如果说你是很喜欢看这类电影的，看一看非常的不错啊，而且节奏呢也是特别的紧凑。

来看一下歌手2026公布的第八期的完整歌单啊。在7月9号今天的时候呢，湖南卫视歌手节目呢公布了第八期的歌单。歌单上有几首非常喜欢的歌曲，大鱼、庙堂之外、天空没有极限、燕尾蝶、送流水等等。

好，我们来稍事休息，来送上一首歌曲哈。精彩热搜我们就一起刷到这里了。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老歌新唱，我听过你的歌2026。接下来时间呢，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

0: 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我们在刚刚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这一段惬意的心情，还有听听耳边那些熟悉的歌曲哈。今天呢，我们进行的依然是怀旧的情节哈。觉得窗外的雨在下的时候，这样的天气，听几首曾经过往的旋律哈，还真的挺惬意的。那每周四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重温几首老歌，然后老歌新唱。今天老歌新唱来看一下哈，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刘大壮来翻唱的这一首好经典的《后来》。后来这首歌呢，距离现在啊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也是一首经典的时代金曲哈。然后它的原唱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人的回忆了。那今天我们听到的刘大壮哈来演唱的，我觉得他是那种弹唱的歌手，他擅长的就是那种极简的用吉他来翻唱很多老歌，然后这首歌呢就是用吉他来弹唱版的一首《后来》，没有那么多过于就是重复的一些编曲哈，就是用这样的一把木吉他搭配了他的这种很有磁性的男声，然后重新的解析了这样的一首很怀旧的老歌。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哈，在听到他翻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然后当时在短视频的平台上非常爆火的一首歌曲。原版呢是那种女性的视角哈，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去回望青春的感觉，那这首《后来》，而觉得听这个男生来演绎的时候呢，是把很多后知后觉的那种后悔放大了啊，视角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一首歌了。你们有时候会这样想吗哈，就是经常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重温这样一些好经典的老歌，好经典的旋律的时候，为什么它能够时隔这么多年依旧能够打动很多的人哈，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哈

都有之前你很喜欢的一些歌曲，然后年少的时候总是觉得来日方长，现在觉得听上这样的一首歌曲还真的觉得挺煽情的感觉哈，更像是之前听歌的那个感觉一样。那好吧，接下来今天老歌新唱哈，第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听刘大壮的这一首《后来》吧。其实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也要让我们再次来珍惜一下身边的人，不要等到一切落幕的时候吧，才会读懂你要怎么去爱哈。

0: 这一首后来送给你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哈，继续要和你一起听下一首情感歌曲哈。每一首情感歌曲的背后呢，总是有那么多让我们动容的事儿。那今天呢，在本周四的时候，我们继续一起来怀旧一下。
1: 你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0: 有没有感觉啊，窗外下着小雨，然后在阴天的时候，刚刚听了两首非常经典的老歌，突然觉得还真的挺惬意的哈。如果你此刻在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也希望你和我一起来感受一下今天每一首歌中所诠释给我们的这种情感，还有它的故事。好，来看一下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呢，是一首《十年》。我们今天听到的不是陈奕迅哈，就多年之前好经典的那一首《十年》，而是一首全新的来进行了演绎的歌曲，是赵丽颖带来的一首《十年》。有多少人还记得这首歌？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的一部电影哈，《我们的十年》专属的推广曲。然后它不同于原版陈奕迅的那个版，陈奕迅的那个原版的《十年》，我觉得是成年人的那种好沧桑啊，好遗憾的那个感觉。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赵丽颖来翻唱的这首《十年》呢，就有了很多少女哈独有的那种感觉在里面了。然后赵丽颖来演唱的这首《十年》呢，也是把校园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友情啊、青涩的感觉是唱出来了。啊，其实十年对于每个人的人生来说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哈。《十年》这首歌曲的原作呢，是由林夕来作词的一首歌曲。很喜欢林夕哈，他写的这样的一些歌词，他做的这样的一些歌词都非常的动容哈。真的就能够在这些经典的歌词当中来看懂很多很多。然后这个是在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哈，当年呢赵丽颖是主演了这样的一部青春电影《我们的十年》。影片呢也是讲述就这样的一些大学生哈，从校园步入到了社会，然后就整整十年的陪伴。当中当然有一些争吵啊，有一些相爱和别离呀，就是这样一些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一些情感哈。然后当年呢，导演就特意邀请到了赵丽颖来翻唱这首《十年》作为影片的推广曲，然后就是想用这首歌来串联的整部电影《十年》的时间线。我们大家都知道赵丽颖她并不是专业的歌手，她演唱的时候是完全带入到了电影女主角的那个很青春的那个视角啊，就是只用很温柔的声线，然后贴合到了那种校园感哈，就这样的一种氛围感。所以说导演当年听完之后就十分动容了哈，完全他觉得是唱出了青春期的时候那种独有的伤感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呢放在当年的这部电影当中的时候呢，不只是在写爱情，更是陪伴十年的一些挚友哈。大学呢就是朝夕相伴的那些小伙伴，然后毕业后呢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了，时间呢会冲淡朝夕相处，再一次呢相见呢只剩下了一些问候吧。最后呢有一句哈，就是直到和你做了多年的朋友，才会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我们听赵丽颖轻轻来唱出这一句的时候，瞬间的破防了。原来我们很多人最难过的不只是走散了，还有那些陪伴我们走过每个十年，最后呢慢慢不在一起的那些老友。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欢迎回来啊，这样的一些旋律响起的时候也非常适配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我们继续来进行老歌新唱，然后继续来小小的怀旧一下哈。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啊，翻唱了一首经典的歌曲啊，这首歌曲也非常经典，是一首《花心》。总是觉得这首歌啊是一首好温柔治愈充满了烟火气很轻快的一首老歌了啊，但是我觉得在张碧晨哈在天籁之战的这个舞台上重新的改编演绎之后哈，就完全的颠覆了我对这首歌所有固有的印象了。那个时候听他来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重新的赋予了清冷诗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里面。
1: 只在怕再追，偏偏痴心想。
0: 这首改编呢，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于音综节目

0: 天籁之战啊，然后当时在这个舞台上啊，张碧晨就主动选择了大众熟悉的这一首《花心》，他没有顺着原版就是特别温情的路线来去唱，然后他自己也说了哈，说理解《花心》从来不是轻松的情歌，而是藏着很多的故事的，独自等待的落寞啊，还有花开盛开也会凋零，人生的遗憾远比圆满更多等等这样的一些感觉在里面。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呢有很多特别经典的歌词在里面，花的心藏在蕊中，花把空把花期都错过哈，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哎，每一次就是听到这样一些特别经典歌词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来共情一下哈。
1: 花的心藏在蕊中，
0: 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歌词呢，流传了几十年的经典的歌词。然后我觉得其实在两个版本哈里面都是两种心境，我觉得它的原唱哈就是那种好坦然的安慰，失去了不必难过，美好总会重来的那个感觉。哎，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张碧晨来唱的这个哈，就唱出了很多挣扎，就是你明明知道花谢了还会再开，可是错过的那个人，那段时光再也回不来了啊，真的就是这样哈，每个人演绎的感觉不一样了，而且他没有刻意的煽情哈。这首歌曲听他的感觉就是纵然花期易逝，心中还是留有温存的感觉。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回到我们的音乐时段哈，这段时间把这些好歌全部都送给你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吧，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来听到一首歌呢，是一首《下雨天》。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荣浩、汪苏泷、陈立农还有欧阳娜娜还有蒋一侨哈几个歌手一起来合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也是让他们进行了全新的翻唱了，然后意境啊又不太一样了，不过呢也非常适配我们今天的心情哈，窗外的雨在下，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一首轻松的好歌来送给你们，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哈。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5: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一点准时收听快乐方向盘，我是美玲。

吧，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雨下得很急的时候，有一些路段有一些路面就会积水，这个好像很多人都经历过哈、啊，因为最近天天都在下雨嘛，然后经过的这些路段积水的坑坑洼洼的有很多，可能不一定真的是一大面水，可能就是一个小水泡，这个路这边你看走得很颠，然后有个小水坑，大家来回走的时候，会车的时候尽量注意点，不要开得太快。为什么？因为这个水溅起来了，真的挺讨厌的，一车玻璃风挡玻璃上全都是水，真的是前面一片黑，什么也看不到哈。你这雨刮得慢一点都看不到。这时候呢，建议大家呢，你先别慌张啊。其实你肯定会慌，因为我身边朋友就是他开车经验不太丰富嘛，然后干是很慌。我说你别慌，带点刹车，然后呢，方向盘握好，不要跑舵，也不要左右晃。雨刷这边就给着，然后它刮开了，你就看清前面的路了。千万也不能着急，或者说我是靠边啊，因为你不知道左右是不是有车的一个情况嘛。所以说建议大家开车的时候遇到这个小水坑也好啊，或者是这段路积水也好，司机慢一点，不要觉得哎，我快速通过水花溅起来这个感觉挺刺激挺有意思，你可以想玩也可以，是吧？有一些人觉得哎，这个哎呀，玩的心比较重嘛，还是这个像小孩子一样哈。那么但是你也要注意点别人车的一个安全系数安全性哈。为什么呢？你假如说真的是他慌乱了，他开的不好，他万一刮蹭到你呢，是不是？所以说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啊！遇到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呢，如果有行人走的时候，咱们尽量放慢车速，对吧？咱们开车嘛，开车的时候考虑一下行人，但是呢，行人有的时候咱们作为行人的时候要考虑一下车辆。遇到一些下雨天的时候，咱们也着急回家，但车辆有的时候呢，因为视线不好，也很容易这个和你看不到。看不到的时候呢，可能是水也会溅的，咱们尽量就躲远点吧。反正怎么说啊，有的时候你说在路上它就是相互的，每一个人和人吧都是相互的。你说车辆是我们人驾驶，你去考虑一下行人，因为我们在车上的时候你就会想啊，我是一名司机了，那么我们下了车之后呢，是不是我们就是行人道路参与者了？那么我们相互考虑一下，过马路的时候看到红绿灯了，我们让车先走，然后呢能避让行人的时候我们就踩一脚刹车避让一下行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车也好开了，哎，这个我们出行的也方便了，而且特别是在天气不好的时候也给我们大家少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夏季之后，该放假得放假了，然后呢该想出行的也出行。很多朋友可能一年，说句实话啊，有一部分人呢因为工作也好啊，孩子也好啊，可能各种原因吧，不一定说时刻都能够说有个出行的计划，或时刻我就跑上长途。有人呢可能一年我就跑个一次两次，有的人可能说一年我就跑上一次，对吧？但是呢现在无论我们去哪里，或者在市区内，有很多人现在导航是离不开的。的确是以前呢可能说出门就问就打听，因为和家里人也在聊过哈，聊过这事儿。我说当时你们去长春去沈阳或者是去更大的城市的时候你们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家说那怎么办，第一次去的时候知道哪个方向，然后可能就往那边开，开到地方的时候说去什么什么地点的时候就可以到路边就问一下，说这个地点是在哪儿，人家告诉你了，前面走到什么什么马路，然后怎么转弯，然后到另外一个地点转弯之后呢可能人家不能告诉你那么远，然后你再另外去打听，打听好了之后可能全凭我们的记忆去记住长春的道路、沈阳的道路，或者是各个城市的一个道路，你经常总去啊，走不丢。你要是说偶尔去的话，可能说每一次去都需要去问问路。我记得有一年我开车去这个沈阳的时候，然后呢正好导航了，导航之后呢他说的这个地方那都是多少年了，得有十多年前了，然后导航说的那个地方他正在修路，修路怎么绕出去，是车载导航怎么绕

0: 他也是这块，我说怎么办呢，不行打听问一下吧，然后问了一下，他告诉他怎么指路。你看可能是你记得住了，或者说你有的导航没有去更新的时候，当时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手机上的导航就是实时在时刻都在更新，你去到哪里怎么走也都会提醒大家前面有没有红绿灯。但是啊，大部分人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像比如说高德地图啊，什么百度地图啊，可能就是每个人用的不一样，习惯性不一样，对吧？把目的地设好，我现在要上，比如说我要去长春，那就设好目的地长春火车站，设好了，设好了那就出发呗，对不对？那咱们就跟着导航就走，前面提醒你超速呢，到高速上我们就这个减速，提醒你有红绿灯呢，哎，我们就等红绿灯，对不对？其实这套流程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熟悉，但是有一部分人可能就不会太熟悉导航的一些功能。但其实啊，手机导航藏着不少实用的功能啊，尤其是对自驾露营的人来说呢，用好了真的少能走一些冤枉路。而纸质的地图呢，在没有信号啊、电呐、啊，或者是有一些地方的时候呢，依然是不可代替的啊。就是你有一张当地的地图也是有用的，但有一些人可能就不太习惯用手机导航呢，就都已经习惯了哈。那么接下来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导航吧，因为我们要出行的时候呢，肯定是要用得到的，是吧？那么咱们就来以这个高德地图为例啊，来说一下，这个导航我们该怎么用。先来说一说出发前，我们先别着急，这个开始导航，输入好目的地，我们就开始导航吧。大多数人是不是打开地图之后输入目的地，然后就点出发，我们要出发了。下面说两个小时到达目的地，三个小时到达目的地，是吧？如果是长途自驾，出发前多做一步啊，路上可能省很多心，少操点心，是吧？那么该做哪一步呢？选择符合自己的车型的导航模式。哎，这个好像没有人去选吧，可能反正我是没有啊，真的是那种输入目的地，然后看一下这个路线之后说我想走什么样的路，这都选好了，简简单单选好了出发。可能很多人就像我这样操作，是吗？比如说新能源车选择新能源模式，像输入车牌号啊、里程啊、品牌啊等等这些信息，系统的会智能推荐沿途的充电站以及目的地之间预计耗电的情况。轻客呀、改装床车呀，或者是房车等一些车型呢，部分地区可能限高，可以切换到货车模式，看路线是否受限。有些城市呢，对于外地车牌有限行的一个政策，那么出发前呢，在高德地图上一定设置好自己的车牌号，然后导航呢会自己啊自动避开限行的路段。这个啊，这个可以，大家在地图上可以点一下试一试啊。驾车看它有个小图标，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你驾车是根据什么什么样的一个车型，然后呢怎么样去导航。这个呢也是挺省事的啊，你看原来你输入上车牌号啊，然后你是什么样的车型啊，你输入进去之后它就告诉你了，有的地方是有加油站，有的地方是有充电桩，你是不是也很省事呢？然后再来看看第二个啊，就是这个离线地图我们该怎么用，就是一定要提前下载。有人说哎呀，我这手机好像流量不太够，我去外地是吧，那也没有关系，我们提前下载流量地图，这个离线地图啊，这是所有功能里最重要的一条。像川西啊、西藏啊、还有青海啊、内蒙、新疆，手机信号覆盖远不如城市，有一些路段啊，别说 4G 了，连 2G 都没有。出发前把沿途省份的离线地图下载好，没有信号的时候呢也能哎自己正常的去导航。这个就需要我们时刻去更新，比如说明天后天我们能到什么什么地方，像我们刚才说了什么西藏啊、青海这些地方的时候，你可以先下下来，然后呢如果到它前一站的时候也可以再更新一下，看一看需不需要更新当时的这个位置啊什么有没有什么变化，对吧？ 下载的途径呢，我们该怎么说，我不会下没有关系，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还是以高德地图为例的话，高德 APP 首页搜离线地图，大家可以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没事摆了摆了看一看，是吧？或者是上滑搜索栏当中出现的离线地图，选择需要的城市或者省份，点击下载就可以了。这上面也会有啊，你看到一些离线地图，就会发现了我要到哪儿去哪儿去，然后呢下面有个小图标，一个下载的小图标，然后你点直接下载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种。还有啊，就是在高德地图 APP 上嘛，搜索目的地的城市，然后选择路线，选择更多，再选择离线地图，再选择下载，可以以这个下载行程当中经过所有的城市，就是这个地方啊，假如说你经过哪里，然后呢你都可以下载下来。这个里面就是咱们点开高德地图大家都用过是吧，搜索完目的地，然后就有一个导航和路线。一般呢咱们是不是就开始出现了什么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到哪里，然后呢这个我们就点导航开始，对吧？导航开始旁边有一个更多，把那个更多点开，你试一下你看一看啊。更多打开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个离线地图，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它就离线地图打开就可以有这个下载的图标了，然后你就能看得到了啊，看到各种情况了。比如说他这个例子举的是从天津到杭州市哈，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下载了，下面就有途经以下的城市，你就能看到这些所有的城市，你可能都会下载下来，也可以这样呢，不就更加的方便了吗？你这一段没有信号，有的时候其实别说手机了啊，咱们说流量线够不够先不说，可能我们这个手机走到高速上这段有山，你也会发现信号不太好，是不是？过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信息接到一大堆，是为什么呢？之前没有信号。所以说我们下载长途的话，我经常要走这一段路，或者说 我不怎么太懂，或者就害怕走错路，然后呢是需要自驾游很长的一段路，好几天的话，尽量还是先下一个这个离线地图啊，这个是呢最保准的，感觉也是最贴心的哈。好吧，先聊这么多啊，继续接下来呢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过后呢我们再继续聊一聊有这个导航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功能，然后呢我们该怎么样去用。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方向盘，我是美玲。刚和大家聊的啊是关于这个离线下载地图，哎，大家呢也可以试一试哈，很多人呢可能都没有试过哈，一直都是以这个在线功能来继续使用的，也可以试一下看一看。接下来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沿途搜的一个功能，可能很多人是不是也没用过，反正我真的是没用过啊。提前呢标注这个给补给站是吧，出发前在这个导航里沿途这个搜沿途的加油站呐、服务区呀、卫生间啊，或者是任何想去的城市，对吧？重要的这个标为途经点儿，这样的一路。

上呢心里有数了，哎，我到什么什么城市，经过几个加油站，到哪个加油站能去加油，然后呢不用临时手忙脚乱的是吧，特别是开电车的，现在开电车的人特别多，是不是？总是担心焦虑的问题，属于电掉了一半然后就开始焦虑了，不知道前方到多少是有这个充电桩的，提前标好充电站的位置和距离，比到了再找更省心是吧。有很多人说了没事儿，咱们开着呢，因为我也用过吧，走的远道的时候会选前方还有多少多少公里到服务区，然后呢可能说也会说一下前方的这个服务区呢加油满不满啊，有没有位置，对吧？但是呢你可能说把这个收沿途这个功能我们用一下，可以试一试，你看看好不好用。比如说前方有几个充电桩，有几个加油站，有几个服务区都看好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这一路上可能你就不会太慌张。比如说前方走多少，然后呢用多少电是吧，或者是你用多少油，是不是也心里有个数，也就准成一点呢。还有在导航过程当中呢，如果想去厕所的话啊，也不需要关闭正在使用的这个导航的路线，只需要将导航底部上滑，点击顺路搜，选择厕所就可以了。其实这个也很好选啊，这个都是怎么的呢？在我们开始导航的旁边这个更多里，然后你点开更多里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不要说哎，离线地图是不是在这里，对呀，然后呢顺路搜呢也是在这里面，也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你会发现这里面呢就有什么厕所啊，加油站啊，景点啊，充电站啊，酒店啊，美食啊，加气儿的服务区啊，地铁啊，就好多东西都在这里面，你可以看一眼，然后咱们就做到心里有数了。找卫生间也好，或者找加油站也好的时候，也就没有那么去慌张。这个也好在哪儿啊，可能说在高速上的时候呢，大家说前面服务区我们都要下一下，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国道上的时候也可以试一下，你会发现啊，前方多远多远有加油站，多远多远有这个公厕，我们是不是也非常的省心省事呢？

0: 就是选择想走的路线。高德地图啊，这个搜索路线一般呢默认是走高速，对吧？但是如果不想走高速的时候呢，有很多人还不会说，我就不想走高速，该怎么去设置呢？可以点击啊咱们的这个左侧有个偏好，选择想走的路线，那里面就会有高速优先、不走高速、躲避拥堵、少收费啊、大路优先、时间优先，对吧？它都不一样。你点开之后，你就会发现了啊，你可以去选择了该怎么样去走。然后呢，可能时间优先呢就要走这个高速了，或者说我就想不走高速的时候，可不可以？也可以。然后路线的长短啊都给你规划好了，我们也可以去试一试。其实这个说实话啊，之前在好多年之前的时候，我也真的没搞懂，没弄明白。有一次的时候，其实我就给弄错了。弄错了之后，走的那条路，说句实话，真的是条小路。我想走的是大路，但是呢，不知道怎么点的，他就会给你出来一个提示，是不是少拥堵，避开红绿灯。的确，我是避开了，但是那段路很不好走。到陌生的一个城市的时候，你会发现，咱们尽量走有红绿灯，走大路。当时啊也是啊，到地方了之后呢，也和家里人会起，然后我就说了一下，我还没想到这个事儿，当时我真的是没有想到。然后呢，家里人，我弟弟嘛，然后他就说，他用了一下我这个导航，导航之后发现，哎，他说你这个导航怎么这么舍，完我就问了他一下，他就教了我一下啊，这个路线，我说是在哪儿弄啊，他说。在哪儿弄？告诉我每次路线的时候你是想怎么走怎么走啊？我才知道原来有一些道不是要选择什么这个少走这个什么红绿灯拥堵的，咱们要避开。有一些路你不熟悉的路，尽量走大路还是比较稳妥的啊。这样呢，大家在选择路的时候呢，你可能也就知道了，我不想走高速，哎，别给我绕到高速上，我想走国道，你可以就是不走高速就完事儿了。人间聚散的剧本还有啊，就是退出导航后如何找到原来的路线。其实这个就是打开首页上滑搜索框，然后选择驾车，再选择历史记录，然后就能找到之前的导航路线了。这个我想很多人也都会是吧？不行呢，就是我想再搜一下，一般历史路线都会在里面，你经常总走的什么路，然后甚至说你旅游玩的去的一些地方也好，或者是你去的一些城市也好啊，也都会在上面，这个也非常好找啊。再来说是这个强大的 AI 功能吧，最新版本的 APP 可能就有 AI 功能了是吧，通过首页下方的 AI 功能，小高老师按住说话，搜索路线和旅游攻略等一些信息，它就会给你提醒，哎，提醒出来，这个点击长按就能说话的时候就给你搜了，比如说北京有什么美食，他就给你推荐了什么什么美食在什么什么地方。这个呢可能就是每个人都已经会做好攻略，有的时候我不喜欢在别的地方做啊，很麻烦，那没有关系，那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地图上也是可以的，说你旅游攻略你几点几点干嘛，然后怎么坐车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我空有人间自由的身，好吧，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交警指挥中心的直播间，来关注一下此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这时间来迎进乐乐的电话。你好乐乐。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新康街的胡同，这个是咱们这个基督教堂的门前啊，包括我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以及咱们极光路、咱们中医院的胡同，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长寿街，这个是小石街的路段啊，受这个雨天的影响呢，我们现在小石街的路段呢，也是交通出现一个比较堵塞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好的，感谢乐乐，再见。
3: 再见。
2: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你。

0: 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声。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么刚刚也一直和大家在聊的就是关于这个手机导航啊。那么刚刚也提醒大家了，现在最新版本呢有 AI 了，大家呢可以说不用那么麻烦去做攻略啊，它可以给你下载一下这个攻略啊，推荐的一些路线啊，看看你喜不喜欢，能不能实用。接下来再和大家来聊这功能啊，我想可能很多人还没用过哈，路上使用的。第一个呢和大家说说这个组队功能吧，反正我真的是没用过啊，这个是用过这个多车行驶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啊。说好朋友在一起，说开车这个去的人数多，那我们肯定是一台车不够坐，那么可能开两台三台是吧。那么最怕的就是什么，走散了。有的时候你开得快一点，我开得慢一点，在高速上呢还好一些，在城市里就很容易走散了。这个灯我没过去，哎，被我隔在这儿了。你想想，一分钟得走出多远呢？那么高德的组队功能就可能实现看到队友的位置，谁走错路啦，谁落在后面啦，一目了然。发起组队后啊，把邀请链接发到车友群里，就是比如说我们几个人，然后呢我们组队建个群发到这里，大家加入之后就能在地图上看到彼此，不用再说什么对讲机问你在哪儿了，你到哪儿了，这个灯你能不能过去，用不用我再等你一下了。哎，也不用微信群反复的发定位路径是吧。这个是在 APP 的首页，然后呢更多功能在这里面，更多工具里面找到群组，这个就很好找啊。大家呢也可以没事的时候呢可以看一看啊，把这个地图打开之后看一看里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功能。这是第一个组队功能，是不是非常的省事呢？要不然有的时候啊，你看大家在出去玩的时候真的是时刻得让副驾驶联系前方的车后面的车，然后呢一直都在大家都在问我到哪儿了，我到哪儿了是吧。有的时候呢手机信号有延迟，我们还不能第一时间去接到，这个完全解决了我们走错地方谁掉队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原因问题了。我们解决了之后会发现很轻松。还有啊，就是沿途天气和路况的预警了。长途自驾啊，跨越不同的气候带对吧，然后呢出现晴天不代表目的地不下雨，有的时候隔道下对吧。那么在我们的地图里啊，高德地图里可以看到沿途各段的天气，看到前方是不是有大雨呀冰雪呀，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和驾驶的一个调整。然后呢路况预警则实时提醒前方，像有什么堵车风道事故，导航会自动重新规划路线去绕行了。这个我想很多人也都体验到哈，说前方拥堵了是因为什么什么拥堵了，这个体验到。这个是这个。还有啊，下个就是收藏地点和路线了。路上看到一个不错的营地或者一个干净的卫生间，一个便宜的加油站，随手呢可以在地图上长按收藏，哎，下次再走这条路的时候直接调出来就行了。长期自驾积累下来的这些收藏地点啊，就简直真的是一个专属的电子路书了。哎，这个挺省事哈。要一般情况下我们发现这个地方挺好玩，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发一个定位，然后呢给朋友，但时间长了可能这个东西就消失了，我们再找也不好找了哈。这个可以了啊，非常非常的简单，在我们地图上就有这个收藏的一个功能了。还有就是这个语音唤醒和蓝牙播报，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啊，手动操作导航真的是很不方便也很危险。用小德小德唤醒语音控制啊，换目的地呀，查询路况啊，找附近的服务区啊，用嘴就完成了。然后呢蓝牙连接到车上的时候啊，导航声音呢是从车载音箱出现的，比手机的扬声器清晰的多了。哎，这个更省事也更方便，大家呢也可以来试一下。其实啊，这个到达后啊，导航也还在帮我们，比如说停车记录和寻车，在一些景点、商场、大型服务区啊，这个停完车之后，高德会自动记录停车位置。逛完之后回来找不到车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情况？我是遇到过，那就扬长而早吧，或者是我照个照片留个这个影是吧，可能说，但你会发现根本找不到。打开导航跟着指引走就行了啊。停在地下停车场啊，这个没有信号的时候也没有关系，蓝牙定位也能帮你找到车，是不是非常的省事呢？ 还有啊，就是周边搜索，找到营地啊，找补给啊。那么到了目的地，高德也会帮你搜索一下露营地啊、浴室啊、公共卫生间呐、啊、菜市场啊，能发现很多本地的信息。特别是找热水洗澡的地方，搜索洗浴中心、大众浴池等等啊，都是能够搜索到的。然后呢，也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这个呢，也可以离线下载位置啊，定位了。即使没有网络啊，那么我们的GPS 依然工作，没有信号的时候呢，我们高德也能显示你当前所在的位置，配合提前下载的离线地图啊，基本导航不受任何的影响。这也是刚刚前面说调整一下啊，要下载离线地图的一个原因。沿途的一些城市我们尽量也都下载下来，也许说这边比较好，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这个沿途没有下载下来的话也不知道该怎么走，对吧？沿途的路线也下载。其实啊，在高德上还有很多隐藏的一些玩法，比如说手车互联啊，如果手机支持的话，可以把手机上的路线一键推送到车机大屏啊，手机呢专心充电，大屏看路，哎，这个也是非常的省事儿的。还有就是什么足迹记录了，高德也会自动记下你走过的路，形成一个年度足迹报告，这个也可以看一看经常自驾游的时候都走过了哪里。还有车道及导航了，部分城市和高速路段非常支持的，能够精准的显示你在哪条车道，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啊。导航呢，其实呢功能很强大，就看大家怎么会用。如果说大家呢还是不会用的时候呢，也可以没事的时候打开看一看，多多研究一下。好吧，看一下时间，要进一小段的广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会。

0: 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方向盘，我是美玲。那么这一时刻呢，到了我们景观在线的一个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乐乐的电话。你好乐乐。
1: 你好美玲，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的是交警支队咱们西安大队的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到听众朋友呢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6-326和666-329。张警官您好。
2: 你好。
1: 这期节目跟我们讲一些这个咱们机动车的正确的这个行车规范吧。现在现在咱们有一些这个交通事故哈，确实是因为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事故，但是呢却是因为咱们这个事故的双方可能有一些这个言语的过激的一种行为，导致呢可能本身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摩擦哈，但是因为有一方呢或者是动手了，或者是另一方呢挑衅了。我看现在可能是都知道咱们这个打架的成本比较高哈，还有一些出租车的咱们这个驾驶员师傅们可能发生这些刮蹭之后呢，就有的时候呢故意挑衅咱们对方，导致呢就是因为这种很小的一种交通事故呢引发了一场这个悲剧吧。
2: 对，因为一个小的交通事故导致这个矛盾升级，然后互相那个发生那个口角，甚至那个大打出手，这是非常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个大家现在车吧特别多，然后咱们老城区呢道那个比较狭窄，有的时候难免发生小的那个刮碰，或者两个车呢走的头对头，谁也不给谁让，就是其实犯不上，大家互相让一步都比较方便。因为那个打架或者说因为一个小的刮蹭耽误自己的时间，也影响自己的心情，没有什么必要。
1: 对，上周日的时候我看咱们这个市委综合楼的胡同内啊，就有一起这样的这个交通事故。因为这个是有这个考试嘛，孩子考试，所以呢可能是这个出租车司机因为两个车错车的一个问题啊，他就不让他，他也不让他。但是呢那个因为咱们当天考试呢两道路比较狭窄嘛，道路两侧呢还停放许多这个考生家长的车辆，这样呢在这两个这个驾驶员呢就在这个胡同内啊，就是在这儿就是你不让我，我也不让你，
2: 互不相让，
1: 互不相让。然后呢就在那儿说那些就是挑衅的一个话语吧。我觉得就是很没有必要，这是属于这个是开这个斗气车是吧？
2: 对，
1: 就是谁让谁呢可能无所谓，可能确实是咱们有一些出租车司机朋友哈，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确实对方可能是新考票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女司机，咱们给人让一些，或者是你觉得你可以帮他把看一下这个距离，可能你下车呢，你帮他指挥一下。
2: 对，因为这个现在吧新手司机比较多，
1: 对，
2: 然后呢大家呢有的拧不拧上道吧，有点这个就害怕，你说不敢自己往后倒车，也别害怕。
1: 而且有一些车距呢他也是找不准，
2: 怕判断不好。
1: 对，
2: 然后那个这时候吧就没有必要，作为一个老司机包括这个出租车司机啊，咱是一个城市一个文明的名片，对不对？这个时候吧咱表现出咱这个大度，互相谦让一下，不要产生不必要的麻烦。然后通过这个事儿呢，咱就衍生出这个大家这个规范停车的问题。为啥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停车不规范，本身有考试，然后大家不规范停车，把这个道路吧造成拥堵，所以说发生这种情况。同时呢就是倡导一下吧，大家这个文明停车，在自己方便的同时也给别人留方便，不要给别人造成不要的那个麻烦。
1: 但现在呢还好一些啊，咱们这个小学已经是进入这个暑期了，
2: 对，假期，
1: 所以呢这个咱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交通管护的过程当中，可能车辆要比以往要少一些啊。
2: 对，现在少很多，主要就是假期嘛，孩子补课。

0: 那几个孩子扑克比较集中的地方吧，车容易发生拥堵。遇到拥堵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着急，就是说，通行肯定是比较缓慢，但是它肯定是一点点在往前进，就是不要着急，给自己制造这个焦虑的情绪，然后自己生气犯不上。
1: 再一个天气呢，也不是说冬天一定要开车这个驾驶哈，去到某个地方。现在，咱们也可以绿色出行，是
0: 对。
1: 吧？把车呢放家里。咱这个天气呢，现在其实咱们东北还好啊，现在这个天气也不是说很炎热。
0: 对，就是
1: 咱
0: 这两
1: 们，
0: 天反正是有点雨。如果说没有雨的时候，可以说领孩子步行啊，就是补完课了，放松放松，不要说这边马上下课，领孩子回家马上谈，让孩子有个放松的心情。没事儿，河边咱这个景观带也非常漂亮，领孩子走一走，放松放松心情都比
1: 对。
0: 较好。
1: 再一个呢，就是咱们，比如说像这种百花胡同啊，或者是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或者是咱们银座路口，这属于咱们市中心的一个地段啊。你想，你比如说你想去这个东极市场买菜，那么它一定是没有车位的。
0: 对。
1: 你就想，不一定非要停在这个东极市场，咱们这个有一些这个单侧的这个停车框。因为啥？东极市场那个停车位本来就很少，
0: 很
1: 可
0: 紧
1: 能被一些这个商户的这个老板
0: 张。对。
1: 就把车给占上了，是吧？车位给占上了。那么我们去买菜也好，去购物也好，咱们把车停稍微远一些，也可以步行去
0: 对，
1: 买这个
0: 步行
1: 菜。
0: 走两步，
1: 对，
0: 因为这个东极市场这地方还有这个交警嘛，还有这个电子抓拍，因为就
1: 对，
0: 是防止这个堵车，因为那个地方吧车流量比较大，然后这些商户呢有的时候来回卸货啥的，特别容易造成拥堵。咱们可以说就近找个旁边周边的小区那个能停车的地方，把车停那儿，步行走进去，买完之后再出来。要不把车开进去吧，你还没有停车的地方，然后被电子抓拍吧，花这个200块钱有点犯不上。
1: 对，所以现在呢，我看有的人呢，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这个是总工会的这个路口
0: 啊，有
1: 哈，
0: 个停
1: 有一
0: 车
1: 个
0: 场。
1: 这个停车场，但是收费的。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那个是升华宾馆是吧？就是它的对面的那个胡同内，
0: 对，
1: 现在也有一个，那个是可能是这两个
0: 就
1: 应该是
0: 是
1: 都是
0: 交
1: 客人
0: 行
1: 的
0: 胡同里
1: 啊，
0: 的，
1: 交行胡同的
0: 对。
1: 有，而且现在我们大世界的工行也有内部的停车场，它这个入口呢是在咱们这个银达。人大，是人大的这个方向啊，就是门前有一个小路进去，它是，无论你停多长时间，它都是3元的一个这个收费，因为我在那里停过哈，比较了解，所以呢，就是3块钱能解决这个很多的这个困扰。
0: 对。
1: 你要是停在这个路边，或者是你认为停在这个马路上，交警不可能贴条。那是你自己的认为的问题啊，
0: 对，
1: 因
0: 这
1: 为
0: 种
1: 现在
0: 侥幸
1: 咱们
0: 心理。
1: 对，现在咱们交警在这个日常的执行过程当中，无论你是停台阶上还是停台阶下，不是划实划停车位的地方，都会对你进行这个交通处罚的。
0: 对。
1: 所以你还不如花这个3块钱，你停在工行那个楼下的院里，或者是咱们总工会楼下的这个院里，你走这个地下的这个人行通道，咱们也都是非常方便的，或者
0: 对。
1: 是地上，我看现在地上咱们。联茂门前的这个，这是属于易发大厦门前的有一个，咱们这属于是栏杆，可能是要马上即将
0: 对，
1: 要开放了，是
0: 对，
1: 吧？
0: 要打开。
1: 要打开了，这样呢，你也可以走这个地上，这样就是咱们也不涉及到绕远啊或
0: 对，
1: 者怎
0: 周
1: 么
0: 边
1: 样，
0: 吧都比较方便，因为
1: 对，
0: 仍然是市中心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小的，
1: 对。
0: 就是周边有停车场的地方，大家尽量停停车场里，咱这个规范停车也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
1: 你像有的你就觉得，哎，我比如说大市街，像滔博楼下呀，这样没深化停车位的地方，你看，哎，别人贴车也停那儿了，那他车上现在没条，那我可能我也效仿他，我把车停这儿，可能你一走，哎，交警这时
0: 对，
1: 候就来
0: 其实交警嘛，他都是我们都是巡逻，就
1: 对。
0: 是说一走一过，发现有违停车辆，及时处理。可能他停的时候，警察正好没过去，然后你看他停那儿了，你也停。这功夫呢，可能警察过来了，然后给你就贴了。有的人说啊，他没贴，贴我了，不可能，不存在那种差一执法，只不
1: 对，
0: 过就是赶上谁了，那就是赶上，没办法了，那就是对谁进行处罚。
1: 对，而且咱们有这个巡逻车啊，流动的，我就被咱们这个巡逻车顶着这个摄像头，就它是一个它属于是转圈的360度的一个
0: 都可
1: 旋
0: 以旋
1: 转
0: 转，
1: 啊，来进行拍照。尤其是我们有时候交警车呢停在咱们银座路口，这时候呢它属于就是环绕这个四周，只要你车没停在这个规范的这个停车位当中，我的车那时候就被扫进去了，然后就直接不用贴条，它直接就是通
0: 给
1: 知
0: 你
1: 你，
0: 发短信了就。
1: 对，直接就发信息了。所以呢，我们有多种的处罚方式，不是说光一种，说咱们交警车辆

0: 说这个人工咱们去来进行这个车辆来进行贴啊，所以呢还是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吧，在室内停车的时候呢，还是一定要做到这个文明停车的，是吧？
1: 对。
0: 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再见。
0: 再见。

0: 你。
1: 小豆唱歌，
2: 好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2: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1: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今天我跟你说一个指定让你大吃一惊的消息。
1: 大吃一惊还行，
0: 就是这件事儿，我觉得你一定是不知道的。
1: 我一定是不知道的，
0: 哎，
1: 不可能。我觉得
0: 你指定知道。
1: 我指定知道啊。
0: 啊，
1: 对啊，
0: 那个咱们看一些影视剧当中有没有见到过，就是这个蝴蝶围绕人的身体。
1: 见过呀，
0: 香妃，
1: 那香妃嘛，不就他吗？我熟，
0: 心眼花蝴蝶啊，
1: 哎，就还可乎是个是，是可烂，
0: 天可崩，地可裂，
1: 哎，他们是肩并着肩，手牵着手，
0: 哎，对，这个是花蝴蝶哈，香妃能够吸引
1: 发蝴蝶，
0: 哎，发蝴蝶，
1: 哎，
0: 然后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一些视频啊，
1: 什么视频？
0: 就是我刷到了一个，就是小男孩，
1: 小男孩，
0: 他就是要放飞气球还是什么的，应该是家里边有一位这个亲人去世了
1: 啊，
0: 然后呢放飞气球，然后突然间

0: 人家蝴蝶好好的，人家刚才都说了什么这个美好的象征，海可枯石可烂，而且据说那个香妃身上老香老香，
1: 是那都是影视剧当中的嘛，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见到就是已逝的亲人，比如说躺在那儿，有的时候就会蝴蝶就会落在他的身上
0: 啊，
1: 哎，然后之后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传说说这样呢，就是可能是这个已逝亲人的灵魂所幻化的
0: 呀。
1: 有这样的说法，
0: 有这样的说法、啊嗯、
1: 今天就给你解释解释蝴蝶为什么会落在尸体上，这么美丽的东西，
0: 对啊，我刚想说
1: 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0: 是啊，
1: 你知道吗？
0: 不记得。
1: 你不说你指定知道吗？
0: 你说香妃那一段我知道，止步于香妃那一段，
1: 大家伙都知道的事儿，
0: 后半段我就不知道了啊。哎，
1: 其实从古至今，蝴蝶都被人们视作为会飞的花朵，因为它拥有着非常漂亮的翅膀，
0: 对，
1: 还会经常穿梭于就各种花丛当中，以花为伴儿，是吧？在美丽的大自然当中，可以说蝴蝶是一套独特亮丽的风景。
0: 是的，
1: 但是你要知道，越美好的东西，越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它就越危险。
0: 哟呵，
1: 你比如说漂亮的蝴蝶会落在腐烂的尸体上，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呢、哎、
1: 蝴蝶啊，咱先了解了解这个蝴蝶啊、它是昆虫纲鳞翅目垂脚亚目动物的统称啊。在全世界当中，关于蝴蝶的种类大概有14000多种，现在就是在咱们国家已知的蝴蝶种类大约有1200多种。而且在花丛当中的蝴蝶翩翩起舞的这个景象确实挺美，
0: 确实是啊，
1: 哎，就是这样的一个生物，哎，在有些人眼中蝴蝶是有灵性的，
0: 没错，
1: 尤其是当家里有亲属去世的时候，如果在尸体上出现蝴蝶在盘旋，就说明这是逝者的灵魂幻化的蝴蝶。
0: 对
1: 啊，那么真的会是这样吗？
0: 是吗？
1: 咱是无神论好吗？
0: 好，
1: 咱要相信科学。
0: 对，
1: 接下来呢，我会在科学的角度给你解释一下蝴蝶为什么会这样、啊、
0: 好的。
1: 而且在古代我们还流传着梁山伯与祝英台
0: 化蝶了吗，
1: 哎，变成蝴蝶这样的说法。
0: 对，
1: 这故事都知道是吧？
0: 知道知道知道。
1: 哎，东陵时期祝英台在求学过程当中遇到了梁山伯，女扮男装的祝英台与梁山伯志趣相同，结为兄弟。
0: 哎，
1: 后来知道真相的梁山伯就是为时已晚了，梁山伯去世不久之后，祝英台也跳入了他的坟墓当中，
0: 是
1: 最后从坟墓当中飞出了两只发蝴蝶。
0: 哎
1: 哎，世人都称之为这是他们灵魂所变，多美！
0: 人家一说说人俩谈恋爱化蝶了，多么凄美的爱情故事。
1: 而在我们现代社会当中，却也有着类似的事件发生，就是一位28岁的男子在外出打工的时候，因为突发心梗，救治无效之后离开人世，他的妻子伤心欲绝，为他守灵当天发现了一只蝴蝶一直在这个男子的尸体上迟迟不肯离开。
0: 哎呀，也化蝶了。
1: 哎，根据王某的妻子说，这只蝴蝶停留在他的尸体上大概有20多分钟
0: 啊，
1: 这个举动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它还围绕着我转了2圈，随后飞走了。直觉告诉我，这只蝴蝶可能是我老公的灵魂化作的。
0: 哎呦喂，
1: 是不是很浪漫？
0: 很浪漫啊。
1: 那接下来，当然这个就是只是出现在一些这个画本子里是吧？
0: 对，
1: 哎，然后呢可能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情景发生。
0: 嗯，
1: 哎，但是是不是灵魂呢？首先咱指定是要相信科学的。
0: 肯定不是的呀。
1: 哎，那接下来就站在科学的角度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蝴蝶会停落在尸体上。
0: 好的，
1: 蝴蝶的外观确实是美丽动人的啊，
0: 是，
1: 但是咱不能被这个外观蒙蔽了双眼，看似十分漂亮的物种，其实蝴蝶有着非常令人难以琢磨的行为习惯，它这个特殊的癖好，那就是以尸体或者是腐肉为食。
0: 咦，
1: 不知道吧、
0: 哎、我的这个鸡皮疙瘩一下子就起来了，
1: 还想起自己在捉蝴蝶，小时候捉蝴蝶的这个过程。不，
0: 小的时候那这个香妃的这个小帽子一戴，那个时候就是特别流行这种啊，在我们这个年代完戴上那个小那个香妃帽，完了就在这
1: 可想让自己吸蝴蝶了哈，
0: 哎，转、啊转，给自己转到头晕、啊、
1: 这回还想吸引他们了，
0: 再见告辞，再见，来不及回首。
1: 哎，那为什么蝴蝶会有这

0: 样的一个怪癖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也是不得已的，也是为了生活，
1: 也要吃东西，也要果腹是吗？
0: 不，那果腹可以取花蜜啊，为什么要取这个呢？
1: 对，我也想知道呢。
0: 那是因为我们尸体腐肉，哎，里边有一个这个重量的就重要的元素是蝴蝶急需的，
1: 非常需要。
0: 哎，它呢就是为了获取维持它生命活动的一个重要物质，叫做钠。
1: 钠，
0: 哎，其实钠元素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呢是生命不可或缺的物质。一般我们人类呢会通过比如说食用盐去获取到钠，是吧？
1: 对，
0: 哎，一旦呢少了盐当中的钠成分，人体就会变得四肢无力。
1: 是，
0: 同样的道理，蝴蝶也是这样。钠元素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相关的研究表明啊，钠元素对于蝴蝶的消化系统和神经传导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蝴蝶呢是无法从植物啊以及花朵身上获取到钠元素的。
1: 是的，
0: 哎，因为花朵呢没有这些营养物质提供给蝴蝶依靠，所以就会出现了一种名为叫做泥布丁的现象。就是很多的动物都有这种行为，但是蝴蝶是最明显的，也是最值得研究的。泥布丁现象呢，是一些动物们在潮湿的物质当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物质。这种潮湿的物质呢，可以是腐肉，也可以是腐烂的植物，在适合的条件下呢，像蝴蝶这类昆虫呢，就会聚集到一起，然后从中的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成分。举个例子啊，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蝴蝶就是以含盐的食物为食的。哎，比如说人类的尸体，或者是动物的粪便。
1: 哎呀，
0: 所以说不要小看一直停留在你手臂上的蝴蝶、啊。
1: 它吃那东西都挺脏啊。
0: 你认为脏脏，但是这是它生命的源泉
1: 啊，确实是、哎。它需要靠这个东西去活下去。
0: 所以说，它停留在你的手臂、你的指尖
1: 可能它前一秒不一定停在哪儿。
0: 别管它前一秒停在哪儿
1: 啊，
0: 它有可能在停在你指尖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你这个善意的举动，或者是你身体散发出香味儿，是因为它们可能更喜欢你身上的汗水。因为咱们人体的汗水也是含有盐的成分的，
1: 缺盐了，
0: 它们需要不断的吸收维持身体的机能所需，所以说离你近点儿，是吧？
1: 他贴近我不是因为他爱我，而是因为他需要我。
0: 哎
1: 哎，
0: 其实在婆罗洲就是这样的地方哈，比如说在雨林当中就有很多种类的蝴蝶都会定期拜访腐烂的水果，吸取腐烂水果的果汁。除此之外呢，在庞大的蝴蝶家族当中也有一部分是喜欢吸粪便的蝴蝶。如果有一坨潮湿的粪便，旁边又没有什么危险，这种蝴蝶是不会放弃美味的。
1: 我跟你讲，蝴蝶在这一刻，在我心中的所有滤镜
0: 全破碎了，
1: 碎掉了。什么美丽的蝴蝶、啊，什么这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蝴蝶，什么展开大翅膀就围绕你身边的蝴蝶。
0: 但是你不要因为人家有这种习惯你就是歧视他，他也是为了维持生命，都是为了活着嘛，对吧？都是为了活着嘛。那你总不能你在美丽的花朵上面让它出钠呀这种成分啊去维持蝴蝶的生命体征啊。
1: 不是，你这个如果要是放在人的身上，假如说你是一个男的，然后非常喜欢一个女孩，她白裙飘飘，身上波光粼粼的一个女孩，但是她有一个致命
0: 的，你说的像水妖，
1: 说的像银鱼啊，她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0: 啊，
1: 就她不做这个行为，她可能就会去世
0: 啊，
1: 就是抠脚，
0: 抠脚怎么了？
1: 你还会爱她吗？
0: 谁还不剪剪脚趾甲呢？
1: 这跟蝴蝶，我觉得有这个比喻跟这个蝴蝶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就是很反差、
1: 啊。
0: 有的时候反差的东西就很难令人接受。
1: 对，
0: 但就这就是冷知识，这就是大家应该知道的常识。所以说，就是别没事总捉蝴蝶。
1: 以后看见蝴蝶瞬间下头了，对他的滤镜直接就破碎掉了。我没想到他这个落在这个逝者的身体，因为好多就是那种网上的视频嘛，然后配后面的那个背景音乐配的还特别的感人。
0: 当然了
1: 啊，就是那种什么比如说这个男子和一个女孩他俩结婚，然后正在这个读这个发言嘛，就是结婚嘛，婚礼这个典礼上发言，说我爱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就是虽然说因为去世没有到达现场啊。然后这个时候
0: 咋的，
1: 这个时候一个蝴蝶唰就飞过来了。
0: 哎呦，
1: 哎，完了，就是说，哎，你看你父亲的化身来了。
0: 对呀、
1: 啊、哎，有这样的视频啊，就是当时我还为此感动的是一塌糊涂、
0: 啊、就是我们都会感动啊。
1: 对，
0: 但是就是蝴蝶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个角色让我们就是认为很美丽，是吧？
1: 对，
0: 哎，就是有一些是感觉他是灵魂幻化的一个小精灵。
1: 是的，
0: 但是我们都不太了解他的生活习惯。
1: 没错，
0: 今天就是领大家了解了解他的生活习惯。
1: 今天就告诉大家，以后这个看到这种视频，你可以站在科学的角度上。
0: 但那也不要太歧视他呀，对吧？
1: 那倒没有歧视、啊，
0: 毕竟他不可能就是给我们带来生活的当中的一些威胁，
1: 是
0: 吧？
1: 是，
0: 哎，当然呢，蝴蝶的这种饮食习惯，除了维持生命体征之外呢，它还就是还有一个用途，就是为了求偶和繁衍后代。
1: 求偶，
0: 就是蝴蝶的求偶方式比较特别，科研人员为蝴蝶在求偶过程当中呢，也就是研究就发现，认为蝴蝶的求偶过程也是在变相的寻找自己，就是当
1: 什么意思？
0: 就当雄性的蝴蝶进入到雌性蝴蝶的领地之后，他们会使尽浑身的解数，比如让自己刚吃完的腐肉啊、腐烂的果实这种就味道啊，然后呢就是涂抹在身上，让自己身上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用这种气味来吸引雄性蝴蝶的注意。
1: 哦，
0: 而对这个雌性蝴蝶的注意啊，而对于雄性蝴蝶来说呢，他们拥有一双识别异性的慧眼，比如说通过气味啊和色彩来判断自己的这个伴侣，他的体魄啥的是否强健，基因是否良好
1: 啊。
0: 哎，除此之外呢，一些雄性蝴蝶也会就是难得会踩到，比如说一些粪便、啊、腐肉啥的，哎，一旦踩到了会拿它作为礼物，就是给雌性讨取对方的欢心
1: 啊，就是找点你爱吃的拿回去吃吧。
0: 哎
1: 啊，这么个意思啊。
0: 哎，然后呢对于这个雄性蝴蝶来说，他们不断以尸体腐肉腐烂的果实作为食物，最主要的是更好的获取当中就是这个食物当中的盐当中的钠的成分还有氨基酸。哎，因为这些营养物质呢可以有助于帮助他们繁衍后代。
1: 是，
0: 哎，就是对于一些雄性蝴蝶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说呢在通常情况下，大量的雄性蝴蝶都会聚集在潮湿的物质当中。哎，然后呢就是吸取这些物质当中的营养成分。哎，然后进而呢就更好的繁衍后代。
1: 是啊、哎、其实就是蝴蝶有这样的一个习性或者这样的一个习惯，完全是不得已，它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已、啊、
0: 要说就是为了活着。
1: 对，
0: 但是呢不可就是咱们不可否认的就是啥呢，它确实很美。你看从茧到振翅的转变，你说从古至今蝴蝶都是文人墨客笔下不可或缺的遗物。你比如说唐代诗人李商隐啊，咋说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望
1: 帝
0: 春心
1: 托
0: 杜
1: 鹃。
0: 对啊，还有那个唐朝的李贺写的蝴蝶飞、是吧，东家蝴蝶西家飞等等，就有名的诗句。你看看这蝴蝶确实是我们眼中美好之物，因为它实在是很漂亮。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也得接受，再漂亮的事物它也有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也许这些生活习惯呢是不为大家所知晓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知道了解它的生活习惯了之后呢，以后对于捉蝴蝶的这件事儿是不是就是助手了。
1: 对，没错，
0: 对吧、
1: 啊、
0: 哎，就助手了，
1: 助手了，以后就少抓了。
0: 哎，就别觉得这是一件趣事了。而且我觉得这样的知识呢也可以普及给更多的孩子。
1: 没错，
0: 因为孩子真的对于这种美丽的事物非常的向往。
1: 是，
0: 那你告诉给孩子之后，孩子不去捉住蝴蝶的话，可能就会减少很多比如说细菌呐、啊、什么的一些传播，是不是、啊、
1: 是。
0: 哎，这你知道这个蝴蝶的生活习性，这是一件好事儿。但是不能因为人家的这个生活习性，然后就 另眼看待人家不行啊，毕竟他只是为了活着啊。
1: 你知道有一个游戏叫抓蝴蝶吗？
0: 还玩吗？
1: 抓蝴蝶抓蝴蝶抓蝴蝶抓蝴蝶几只蝴蝶，就是那个
0: 啊。
1: 会吗？
0: 不会，
1: 一会下班教你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你知不知道？
6: 啥？还有这事儿？
5: 你知不知道？
6: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曾几何时啊，有很多这个美女啊，对身上长的这个痣是咋看咋不顺眼。哎，有的时候呢，这个痣啊，确实长得挺大的，上面还长两根毛啊，特别特别的影响美观啊。但是有些人痣长得就好啊，我有一个朋友，人家就长了一颗泪痣啊，那时候大家就是风靡泪痣，甚至有很多没有长泪痣的人呢，人热衷于点泪痣。怎么点呢？就是拿这个笔啊，在自己的眼下化完妆以后，在自己的眼下、啊、去点这么一颗痣啊，就显得自己特别的忧郁，特别的好看，特别的漂亮啊！甚至说这个衍生出了一种这个美妆产品，叫做点痣笔啊。所以说有很多人疯狂的想要去痣，不是我大舌头，不是去痣啊，因为咱说的不是洗衣粉，哎，咱今天说的是这个痣。啊，也就是说你这个东北话叫痦子啊，有很多人想要点痦子，有很多人想要点痦子，去掉痦子啊。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说一说啊，这个痣啊究竟是怎么长出来的，它到底该点还是不该点。咱现在说的这个点是这个去掉的意思啊，哎，去掉一个最高分，对，去掉一个最大的痣，去掉一个最小的痣啊，所以说这痣到底该不该点啊，咱今天就给大家讲明白了啊。首先呢，先跟大家说一说咱身上的这个痣，也就是痦子，到底是咋形成的啊。其实每个人的皮肤底层呢都有黑色素细胞啊，它的本质工作呢就是分泌黑色素啊，用来抵御紫外线，保护咱的皮肤啊，让它光亮白净。正常情况下啊，这些细胞分布的就非常的均匀，肤色咱们的肤色看起来就干干净净的啊。但是啊，遇到各种各样的外界和身体内部的影响呢，这些黑色素就不会消停待着了，它们呢就会慢慢聚集，哎，抱团挤在一小块皮肤底下，聚集的多了呢，颜色就会变深，慢慢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黑痣了啊。长痣的原因也特别多啊，首先就是遗传因素啊，就是爸妈啊，你的父母身上的痣多，孩子大概率呢也不能少了。哎，很多人呢从小身上就自带痣啊，这就是天生自带的呀。就有些人就天生就有泪痣啊，明星就是这个有泪痣，对不对？有很多人说，哎呀，太好看了啊，就天生双泪痣，天生三泪痣，天生全是泪痣。哎，有很多人说长泪痣的人是因为上一世是什么，有什么感情什么，上一世什么遇到了一个真心爱的人啊，这个就纯属虚构了。因为我这个有很多人，人家没长泪痣，人家也结婚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就纯属虚构的啊。那么其次呢，就是你长这个痣啊，是因为晒太阳太多了啊。长期的暴晒呢，紫外线会疯狂的刺激黑色素大量堆积啊，像脸上啊、脖子上啊，就很容易冒出新痣啊。原本浅色的痣呢，也会被越晒越黑。哎妈呀，这我不得整个口罩、整个面罩、整个防晒服给它穿上？要过两天我这身上不得像发面馒头全是痣啊？还有就是啥，就是身体激素的变化啊，青春期发育啊，熬夜作息乱啊，压力大情绪差呀、啊、或者女生生理期或者是怀孕了，体内激素不稳定啊，都会打乱黑色素的代谢啊，不知不觉就会长出新痣啊。其实像我这种对于就是不太善于观察人来讲，如果身上长了一颗新痣，我可能都不知道，因为确实不太爱观察自己啊。另外呢，就是皮肤受过轻微的外伤啊，平时这个饮食作息不规律啊，也会间接诱发这个痣的形成啊。所以说不管男女老少啊，几乎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两颗痣啊，这都是这个特别普遍正常的现象啊。就比如说有很多新生儿啊，身上比如说长了一颗痣，长在胸上啊，就胸有大痣啊，这个长在这个脚下，脚有大痣，哎，长在手上，手有大痣，我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个好的这个芋头啊，哎，好的这个芋头叫，好的这个预兆啊，比如说这个像很多这个影视剧当中啊，这个媒婆长痣啊，对不对？这个长在这个下巴上，媒婆痣。
哎，长在脑瓜的中间儿啊，这个也好看的痣。我也认识一个这个男同学啊，但他是男同学啊，他是这个眉毛的左边啊长了一颗痣啊，还挺大的啊，挺有个人特色的，我觉得也不丑啊，也这个不难看啊，特别特别的有个人特色啊。除去一说这个眉毛旁边长痣的啊，你去那边了，不能干坏事儿啊，太有特点了。那么痣呢也是分两种的啊，一种是平平贴在皮肤上的平痣啊，一种呢是微微凸起的肉痣啊，长在不同的位置呢样子也不一样啊，全都是黑色素堆积造成的啊。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啊，身上的痣到底有没有必要去掉啊，有没有必要去点痣。我记得有一年春晚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小品，是吧，铁锤妹妹啊，要多少钱，要那么多钱呀，干什么呀，去点痣啊，那为什么要这么多钱呢，那痣多少钱一颗呀，点痣啊，啊10块钱一颗呀，那为啥要2000呢，啊都用来点痣啊。然后这个旁边的这个演员就说了，这是痣上长个脸呢。咱们再来说这个痣有没有必要去掉啊？首先第一种是完全没有必要去掉，是留着啥事儿没有的那种痣啊。首先长的位置非常隐蔽啊，平时看不见也摸不着，自己一点也不在意。像我这种就是这个胳膊上，我胳膊上有很多痣啊，甚至脸上也有啊，脸上也有痣啊。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重要啊，所以说我从来都不在意啊，也不太介意啊，这种就无所谓了。还有痣的大小、颜色，好几年都没有任何变化的，对不对？形成一个圆圆的、很规整的颜色。这个均匀统一的这样的痣啊也是无所谓的，平时呢不会被衣服鞋子日常摩擦，不痛不痒，不红不肿，不蜕皮，不发硬啊，这种都无所谓啊。长在脸上的不影响颜值的，自己看着顺眼的，没有心里别扭的感觉，就比如说很多人长了泪痣就特别特别的满意，这种就是最普通最安全的两个性质啊，对身体健康是没有半点危害的，完全不用说你花钱找罪受，你去给它点掉啊，对不对，或者花这个钱呢去给它处理一下子，其实安安稳稳的你留着它就行了，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的啊。第二种呢就是建议早点去掉，留着隐患多的这种痣啊，大家可以着重去听一听啊。首先呢，长期被反复摩擦的痣啊，像这个脖子领口处啊、腋下呀、腰腹这个腰带的这个位置、大腿根啊、脚底呀、手心呐、脚趾缝啊，这些地方每天穿衣服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个每天就是行走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被摩擦挤压，长期反复刺激这个痣细胞呢，时间久了可能会容易让痣发生异变，存在安全隐患啊。这类痣呢，大家可以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咨询一下子，你可以问一下他说我这个痣需不需要点掉啊，因为这个处在我平常经常摩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需不需要，有没有这个必要啊。第二呢，就是影响颜值啊，自己心里面介意的可以点，很多人比如说上脸上长得特别显眼的大痣啊，嘴角痣、眼角痣，自己看着非常的不得劲，哎，觉得就是特别是女孩子啊，觉得出门拍照不好看啊，心里一直介意啊，单纯为了变好看、提升颜值这种的啊，其实可以去点啊，纯属是个人爱美的需求，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啊，脸上的三角区的痣不建议大家点，就是鼻。

鼻周啊，就离得特别近的鼻周啊、眼周啊、嘴周啊这种的，还是不建议大家去点。如果要是真的就是不行了，不点不行，哎，就争这口气，就想让自己变漂亮的啊，可以啊，可以去专业的这个机构，咱们去咨询一下专业的医院啊，找专业的医生，咱们去咨询一下，看看可不可以啊。如果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可以点啊。第三呢，就是出现异常变化的痣，必须尽快处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上心啊，就一旦啊，就是身边的朋友啊，或者自己身上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别犹豫，先去医院检查啊。比如说啊，短时间内突然变大啊，形状变得歪七扭八的，边缘不整齐的啊，还有一种呢，就是颜色深浅混杂，一块黄啊，一块黑，一块棕，而且慢慢扩散的，莫名发痒、发红、发胀，一不小心碰破以后还反复流脓流血，愈合之后还反复结痂的啊。还有就是一颗大痣周围密密麻麻的冒出了一大堆小痣的啊，或者是原本平平的痣突然快速凸起变硬的，出现这种情况啊，千万不能忽视，要先检查再决定去除，保障身体健康，因为这个是会危及到咱们的身体健康的啊，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放在心上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给大家一个贴心的小提示了啊。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想点痣，如果你有这个需求了啊，对不对？身上哪个痣你瞅着它不顺眼了，你就要给它点掉了。如果不点掉的，我浑身抓心挠肝儿难受。这种啊，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就是如果你想点痣的话，千万别贪便宜啊，一定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啊，不要去街边的小店啊，或者是普通的美容院啊。有很多人就说，哎呀，我这个药水老神奇了，神奇药水啊，点完了以后你这个痣就不见了啊。就是去这种普通的小店、美容院呢，或者是这个街边的这种没有这个专业的这个执照的这种小店啊，它对这个药水的深浅把控呢，它是把控不住的啊，容易点不干净、留黑印啊，而且还容易灼伤皮肤，留下凹陷的疤痕啊。其实最靠谱的呢，就是去正规医院的皮肤科啊、激光啊或者手术去除，这样安全又稳妥啊。虽然说可能会多花点小米儿啊，多花点钱，但是你就想啊，如果你要点脸上的痣、点身上的痣，它如果要是有一个凹坑的话，其实也不是特别美观啊。但如果你要点脸上的痣的话，这个时候就特别要注意了，就一个痣的其实不要紧，对不对？你要有个坑，那不就更难受了吗？啊，去了痣来了个坑啊，这个就是一定要注意啊。第二个呢，就是点完痣了以后的这个护理也是特别关键的啊。前几天是绝对不能碰水的啊，饮食呢也要少吃辛辣的发物啊，像这个深色重口味的食物，这些就不要再吃了啊。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严格的做好防晒啊，不然黑色素再次沉淀的话，很容易就是再次反黑，之前的罪你都白遭了。而且大家也不要过度焦虑这个问题啊，其实绝大多数人身上的痣呢都是安全无害的啊，不用说这个身边有朋友就点痣了，然后你去跟风，然后把身上的痣全部都点干净啊，其实这个是没有太大必要的啊，放平心态，正常观察就好啊。还有就是小孩啊，如果身边有孩子啊，身上有这个长痣的话，其实也不用着急点啊，因为年纪小啊，皮肤还在发育，很多小痣其实是可以被慢慢淡化的啊，等到成年以后呢，再根据具体情况去具体分析、具体决定，其实就可以了，不用过于着急去处理他们身上的痣啊。其实像我身上就有很多的痣啊，手臂上啊、腿上啊、脸上啊，这个有很多的痣啊。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照镜子的时候，还会自己发现，哎，怎么今天这突然多了颗痣？就像好像是我上高中的时候，突然脸上啊，就是在这个下巴左边的这个位置，突然多了这个三颗痣啊，这三颗痣形成了一个小角的一个三角形啊，但是它不影响美观啊，对不对？因为我本来就很美啊，也所以说也不影响我的美观。包括女孩子平时可能说一化妆啊，这个粉底液咔咔的这么一扑啊，可能就把这个痣给盖住了啊，所以说基本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也不影响我的美观。这种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点啊。但如果是说你这个，比如说这个嘴角下边长了一颗真的非常大的痣啊，或者说影响到你的美观了，甚至影响到你的心情了啊，这个痣我觉得有必要点啊。当然还是要着重给大家强调一下，一定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处理你脸上长的这颗痣，或者你身上长的这颗痣啊，避免这个做完手术了以后，或者是去痣了以后呢，可能会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0: 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5: 众人齐把智慧烧，
6: 别怕挑战吓一跳，
5: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这个汤面呢非常的简单啊，是这样的、当那对泛着绿光的灯笼出现在天际的时候，我知道
1: 咋的了，继续啊，
0: 我的末日降临了。不会咱俩撞了吧？是吗？
1: 没有啊。
0: 啊，
1: 我就想到这个灯笼是绿色的灯笼，我就觉得这个画面好诡异，很奇怪。
0: 哎，
1: 绿色的灯笼怎么的了？
0: 出现在天际的时候，
1: 你知道末日来了，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是跟太阳有关系吗？
0: 没有啊，
1: 跟太阳没有关系。
0: 嗯。
1: 天空当中什么东西能变绿呢？然后是一场灾难，这是我首要的这个思考范围。
0: 是的、
1: 天空当中好像除了太阳就是月亮，月亮不能变绿吧？
0: 绿色的月亮，
1: 传说当中有红色的，
0: 绿色的多多少少是
1: 有点不太靠谱，
0: 哎，也是不太靠谱
1: 啊。这个故事当中有几个人啊？一个人吗？
0: 嗯。不是。
1: 两个人吗？
0: 不是。
1: 三个人吗？
0: 不是。
1: 一群人吗？
0: 不是。
1: 没有人吗？
0: 是的。
1: 那我觉得末日
0: 来什么？
1: 那我觉得末日，那这个我他不是人啊，不
0: 是
1: 人类啊。
0: 是
1: 啊，这个得文明一点，
0: 好严谨啊。
1: 必须得严谨，这个、有点吓人。
0: 严谨的人啊。
1: 这个不是人类，觉得末日来了，是动物吗？
0: 是
1: 动物。
0: 嗯，
1: 那绿色的灯笼也一定不是天空中出现的这种，就是比如说自然现象，
0: 是
1: 不是自然现象哈？
0: 对，嗯，
1: 那绿色的灯笼是什么呢？
0: 是什么呢？
1: 是实体的物件吗？
0: 就有没有实体呗？
1: 对，
0: 有。
1: 那难道真是一个灯笼吗？
0: 不是。
1: 哦，还真就不是一个灯笼哈。
0: 对，
1: 不是一个灯笼。
0: 那对犯着一对儿，
1: 一对儿啊，俩呀、啊、
0: 那对儿。嗯，
1: 俩灯笼动物。我想猜一下我是什么动物。
0: 你是什么动物？
1: 行吧，我先猜一下我是个什么动物吧。反正我不是人类了，因为汤里边这个我就是觉得末日来了的这个角色，它不是一个人类
0: 是
1: 吧？
0: 对对对。
1: 我是天上飞的吗？
0: 不是。
1: 我是水里游的吗？
0: 不是。
1: 那我只能是地上跑的。
0: 没毛病。
1: 我是大型动物吗？
0: 不是。
1: 我是小型动物。
0: 是的。
1: 是家禽吗？
0: 不是。
1: 不是家禽，那就是野生的、野外生长的，就是。
0: 嗯。
1: 家里不能养是吧？
0: 家里够呛，没人愿意养
1: 啊。家里不养，
0: 不爱养。
1: 它经常出现在山林里吗？
0: 它随处可见。
1: 随处可见。
0: 山林不是它的主场。
1: 蚂蚁吗？
0: 不是。
1: 是昆虫类吗？
0: 不是虫子。
1: 不是虫子还。
0: 嗯。
1: 哦，它有多大呢？能比
0: 那么大？它是那么大，那么大，还是那么大呢？
1: 我比了一下子，你可不可以回答是和不是？
0: 这谁能看得着？
1: 它这么大吗？它有狼大吗？
0: 比狼小。
1: 它有，
0: 我头一回见这么彩的。
1: 它有有鹅大吗？
0: 没有。
1: 比鹅还小。
0: 是。鹅都很大了。
1: 鹅还小的。小猫吗？
0: 不是。
1: 小狗吗？
0: 不是。
1: 比小猫小狗还大吗？
0: 你现在问的是啥呀？你现在问的是
1: 我呀。
0: 我啊啊，好
1: 啊。
0: 嗯。比小猫小狗小。
1: 比小猫小狗还小的，
0: 对，
1: 还不是昆虫。
0: 嗯，
1: 比小猫小狗还小的。
0: 嗯，
1: 家里边又不养，然后还随处可见。
0: 嗯，谁家有可弄心思了。
1: 蛇也比猫大呀？小蛇
0: 不是。
1: 比猫狗都小的动物，松鼠、
0: 鳜鱼，跟松鼠差不多大吧，
1: 跟松鼠
0: 差不太多，我觉得
1: 跟松鼠差不多。浣熊
0: 不是，浣熊和松鼠怎么能一边大呢？
1: 就是那叫就是趴在树上那个是啥呀？
0: 树
1: 小松鼠，小松鼠，想想还有啥？鸡鸭鹅狗都不是啊。
0: 对，
1: 这动物还挺难猜呢。最主要你说随处可见，我就觉得应该是虫子。
0: 不是虫子，你家老进虫子呀？
1: 啊，这个动物总往家里跑啊！
0: 哎呦，我觉得这动物啊，出现在家里的概率还挺高的。
1: 你家有吗？
0: 我家反正是没有。
1: 我
0: 不希望我家有。
1: 我家有吗？
0: 你家也没有吧？
1: 我家也没有。
0: 谁家又进了嗷嗷的？
1: 老鼠啊？
0: 是。我不希望我家有。
1: 我家反正没有，这个也不是随处可见，你得分楼房还是平房。
0: 平房的话，
1: 现在就是平房的话，可能会多多少少有一点对它的困扰，但楼房里边基本上没有。
0: 小的时候见过一次老鼠，完了那老鼠出在那爬呢。当时我们家住的也是楼房，但楼房对面有个小的那个仓库
1: 啊，
0: 小仓房，
1: 一般在仓库里边容易出现。
0: 哎，这仓库里边吧，就有一只老鼠。人有一天半夜的时候，我去仓库里边取东西
1: 啊，
0: 然后这个老鼠呢，就是从我鞋上爬了，
1: 哦，我的
0: 天，然后给我吓一跳，他也吓一跳，他还摔倒了。
1: 哎呀，
0: 人生 MVP 时刻，把一只老鼠绊倒了。
1: 哎呀，我天哪！
0: 哎呀，这家他连滚带爬的，他就出，他就进楼道了。
1: 请问你害怕吗？
0: 我没害怕，主要是他跑了，我也是后反劲儿。
1: 你后怕吗？
0: 后还好吧，因为我穿鞋了。得亏我要穿拖鞋的话，我整个人我就废掉了。
1: 太吓人了
0: 啊！我就得吓得，我就得挠挠叫唤啊！
1: 这个太吓人了，这个想就是我估计一回想都毛骨悚然的感觉。
0: 人生 MVP 时刻，把一只老鼠绊倒了，
1: 厉害厉害，
0: 对，
1: 还得是一文啊！
0: 他卡个大枪趴，
1: 嗯，太厉害了，
0: 还是我办的啊！来吧，接着猜吧。
1: 那我是老鼠。
0: 嗯，
1: 那我的末日，我被人发现了，那没有人，那就是猫。
0: 对，
1: 被猫给发现了呗。
0: 那对泛着绿光的灯笼就是
1: 猫眼睛呗。
0: 对，猫的眼睛啊，差不多了啊。
1: 嗯，
0: 基本上是这样的啊。汤底呢是这样的啊，说我是一只老鼠
1: 啊，
0: 那天我掉进了大米缸里出不来了
1: 啊。
0: 所幸呢这个米很多，我过了一段时间吃喝不愁的日子。可是今天晚上米缸的主人他养了一只猫啊，这只猫他发现了我。
1: 哎呀，
0: 完蛋了，
1: 这不就是巧了吗？
0: 哎，一对泛着绿光的灯笼正是猫的眼睛，因为猫的眼睛在夜里是夜光。
1: 哎呀，
0: 哎，出现在天际呢指的就是猫在米缸上面往下望，如果这只猫会说话的话，小贼你完蛋了。
1: 哦，
0: 哎，此故事纯属虚构啊。哎，可以不是虚构，
1: 这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
0: 哎，对，但是希望大家的米缸里都没有老鼠。
1: 来吧，来听汤面啊。我这个汤面有点复杂，但是汤底儿非常简单。
0: 汤面很复杂，汤底儿很简单。
1: 哎，就看你能不能猜得到了啊。
0: 来吧。
1: 汤面是这样的。
0: 嗯，
1: 人类利用核聚变放出的高能量子流，通过天文单位级别的距离，用强大火力直接覆盖击杀了数以万计的虫族。完事儿了。
0: 什么玩意儿？
1: 听不懂了哟哈。
0: 太高深，没两年文化都现在猜不了海龟汤了都。人类什么利用什么高，
1: 利用核聚变放出的高能量子流
0: 啊，
1: 通过天文单位级别的距离，用强大火力直接覆盖击杀了数以万计的虫族。
0: 就是拿那个喷枪然后去喷杀虫子呗。
1: No no no no，
0: 虫族就是咱们所谓那个虫子是吗？
1: 不是。哎，是你说虫子是虫子吗？虫子是虫子。
0: 等会儿， 这什么话，虫子是虫子吗？
1: 对呀、啊、
0: 虫子不是虫子还能
1: 是
0: 啥
1: 的，虫子是虫子
0: 啊，虫子是虫子，虫那虫族呢，
1: 虫族就是虫子这一族。
0: 好，真棒。
1: 嗯，
0: 哎，来啊，那就是人类大战虫子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呗。是驱蟑螂啊？
1: 不是。
0: 这个虫族它是咱们常见的吗？
1: 嗯，我觉得哈，每个家里边都有。
0: 蚊子？
1: 不是。
0: 苍蝇？
1: 不是。
0: 蟑螂？
1: 不是。比这小？
0: 蚂蚁？
1: 不是。
0: 比这小？比蚂蚁还小吗？
1: 肉眼看不见的
0: 螨虫？
1: 是的。
0: 拿熨斗熨自己家的这个什么除螨仪是吗？
1: 不是。
0: 除螨仪在家里边除那个就什么床上那螨虫啥玩意儿的。
1: 人类利用核聚变放出的高能量子流，通过天文单位级别的距离，
0: 天文单位
1: 用强大火力直接覆盖击杀了数以万计的虫族。
0: 强大火力？发烧了？
1: 不是。
0: 开电褥子了？
1: 不是。
0: 烧炕了？
1: 不是。
0: 那说的好高深啊，越高深的东西到最后你猜出来，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越是咱们生活当中非常
1: 常见的。太刺激了。
0: 高能量子流？
1: 嗯。
0: 是很热的东西吗？
1: 啊，
0: 是很热的东西吗？
1: 能
0: 发热？
1: 能发热吗？能发热。
0: 能发热？
1: 嗯，
0: 能
1: 发热。
0: 发烧了我？
1: 哎呀，不是。
0: 我自身发热？
1: 不能是你自身发热。
0: 烤火了？
1: 烤火了？不是。
0: 烧炕了？
1: 不是。
0: 这个是一个什么，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机器吗？
1: 不是。
0: 通过什么科技吗？
1: 不是。
0: 通过什么，通过自身吗？
1: 不是。
0: 那所谓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热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哪来的呢？
1: 啊，哪来的呢？随处可见。
0: 随处可见这个东西？
1: 嗯。
0: 熨斗？
1: 不是。
0: 家用商品？
1: 随处可见。
0: 家用商品？
1: 不是。
0: 太阳？晒被子？
1: 是。恭喜你答对了，汤底非常简单，三个字，晒被子。
0: 哦，明白了。

0: 是那个拿着被子出去晒完把螨虫给杀死了是吧？
1: 当然了、
0: 此故
1: 太阳是最好的这个杀虫剂。
0: 此故事未必是虚构啊建议大家赶天好的时候都出去晒晒被子啊。
1: 是的。

星光璀璨，千百年来照亮文明的来路和去途，上下五千年华夏文明一脉相连，一脉传承。手捧星光，我们一起追溯时光，去追击仰望闪耀的星。看见的光芒，听见的曾经，时间的卷轴里，他们熠熠生辉，指引方向。请你听，闪耀的星，闪耀的星。

在1200多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在湖州吴兴庙西的祝山寓居30多年，以毕生精力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研究专著《茶经》，这是吴兴对中国茶文化做出的突出贡献。茶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国饮，中国人充满浪漫气质的茶饮历史呢，是养成我们民族性的重要来源。探本求源，在历史上吹响中华茶文化第一声号角的，就是唐代茶圣陆羽。其著作《茶经》不仅仅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更是早早为茶界定了一切。中国人饮茶据说始于新石器时期，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饮茶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远在史前时期，我们的先民便在澜沧江流域与茶树相遇了。到两晋南北朝，南方地区的茶文化初步形成，但是此时之茶仍然处于以混煮羹饮为主流的独立前。随着陆羽《茶经》的问世，中国才真正有了茶学，使茶的品鉴与审美得以传播。短短7000余字的《茶经》，在今日浩如烟海的茶书著作当中依旧闪闪发光。今天闪耀的星

0: 还有许多名字，茶经一出，茶才正式命名为茶。茶经之前，茶只是一种大家习以为常的日用之物，并无品性可言，而茶经一出，茶实有大用，为饮，最以精行俭德之人的茶饮用，不仅有关于身体的需要，也关乎道德的修养。你知道吗？茶经之前，茶的产地是没有版图的，茶经一出，茶的产地有了清晰的版图。茶经一出，人们始知茶的历史竟然那么久远，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在陆云雪做茶经的时候，茶早已和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四十余位著名人物有了深刻的连接。陆羽以写作史书的精神书写了茶经，不仅创造了茶的历史，也开拓了茶的历史。茶经是一部茶的百科全书，它系统展示了茶叶种植、生产加工、茶叶养生、茶叶器具、茶汤调制、茶叶品饮、茶叶历史、茶叶地理等全方位的内容。陆羽用博物学家的实验考察，总结出很多到今天仍然不过时甚至领先的茶叶技术与人文思想。通过茶经所表述的意图，我们十分感觉到人要把自己的精神融合在格物运化之中，只要与自然混为一体，才能回到自然。而你知道吗？陆羽21岁的时候便踏上了游历考察之路，他一路风尘，经益阳、襄阳，过南漳，潜心寻觅茶事茶情。经过十余年的实地考察，踏遍30几个州，搜集上千条茶文轶事，历经5年的研究著作，又经5年增补修订，终成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茶作为一种独立的植物，以轻盈的方式造福于中国人的生活，离不开《茶经》对于茶文化的革新创新。从唐到宋，中国茶文化蔚为大观，中国各个阶层、各个区域的人民开始享受到纯饮茶叶带来的快乐。从茶经开始，陆羽首次将儒释道文化的根脉和茶相结合，中国茶道由此建立。茶因为陆羽从此有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而中国人既陶醉于茶的滋味，又品味于茶的智慧。陆羽使茶从千万植物中独立，得以成为盛行不衰的经济作物。人们开始种茶、制茶，甚至以一叶而安百姓。自从陆羽茶经问世之后呢，茶饮也更加流行。政府也开始首次征收茶税，陆羽的思想使茶叶在物质上获得极大成功。伴随着茶文化，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牢固的根基。茶文化的壮大使中国有了与酒并列的第二种主流饮料，也有了第二种民族性格。
1: 陆羽将饮茶的器具称为茶器，他在《茶经》四支器中列举了28种煮茶、制茶、碾茶、罗茶、煎茶及品茶的器具。风炉以铜铁铸之，如谷鼎形，其三足之间设三窗，第一窗以为通风漏炉之所，指地孽于其内，设三格，其炉或锻铁为之，或运泥为之，其灰成

三足铁盘台之风炉是陆羽亲自设计，形如谷顶，有三足两耳，厚三分，圆阔九分，领六分虚中。炉内有床放置炭火，炉身下腹有三个窗孔用于通风，上有三个支架用来承接煎茶的釜，炉底有一个洞口用于通风出灰。灰城是一种三足铁盘，放置在风炉底部洞口下供盛灰用。举以竹枝直高一尺二寸，径阔七寸，或用藤其底盖若立切口，硕直。举用竹或藤编制而成的箱，高一尺二寸，直径七寸，供盛炭用。炭抓以铁六棱制之，长一尺，锐上锋中，或作锤或作斧，随其便也。炭抓是六角形的铁棒，长一尺，上头尖，中间粗，供敲炭用。火枷一名金，若常用者，圆直一尺三寸，顶平结，以铁或熟铜制之。火枷又名金，用铁或熟铜制作的火柱，圆而直，长一尺三寸，顶端扁平，供取炭用。釜以生铁为之，内磨土而外磨砂，土滑于内，易其磨涤，砂色于外，吸其炎焰。方其耳以正令也，广其圆以物圆也，长其齐以守中也。釜又名釜，以生铁制成，内层以土作模，可使内部光滑，且易摩擦刷洗；外层以砂作饭，则表面粗糙，易于吸收火焰。釜耳呈方形，用以煮水，相当于今天的烧器。浇床以十字浇之，弯中令虚，以之釜也。浇床是用来盛放茶釜的架子，用十字交叉的木架拼成，中间挖空。夹以小青竹为之，长一尺二寸，另一寸有节，节以上剖之，以制茶也。比竹之小，坚润于火，夹其相结，以益茶味，恐非鳞骨间墨之质，或用精铁熟铜之类取其酒也。夹用小青竹制成，长一尺二寸，供炙烤茶时翻茶用。陆羽认为小青竹遇火能生津液，可提高茶的清香味。另外夹也可以用精铁或熟铜制造。纸囊以善藤纸白后者加缝之，以住所制茶，是不泄其香也。纸囊用善藤纸双层缝制，用来贮藏烤好的茶饼，有助于保持茶香不泄露。捻以橘木为之，次以梨、桑、桐、柘为之，内圆而外方，内圆备于运行也，外方至其轻微也。内容堕而外无余木，堕形如车轮，不浮而轴焉，长九寸，阔一寸七分，堕径三寸八分，中厚一寸，边厚半寸，轴中方而直圆，其浮木以鸟羽制之。捻用橘木制作，也可以用梨、桑、桐、柘木制作，内圆外方，既便于运转，又可稳固不倒。内有一车轮状带轴的舵，舵的直径三寸八分，中间厚一寸，边厚半寸，轴长九寸，中间方，两头圆，能在圆槽内来回转动，用它将炙烤过的饼茶碾成碎末，便于煮茶。浮沫用鸟羽毛做成，碾茶后用来清掸茶沫。罗沫以合柱之，以择至合中，用巨竹剖而曲之，以沙圈依之，其合以竹节为之，或曲山以漆之，高三寸，盖一寸，底二寸，口径四寸。择以海贝、立格之属，或以铜、铁、竹壁册之类，则者梁也、准也、度也。罗合，罗为筛，合即合，
经罗山下的茶沫盛在河。

子内，挪用竹制成，弯曲成圆形，绷上细纱或绢，合用竹或薄杉木板制成，也成圆形，高三寸，盖一寸，底二寸，口径四寸，则用海贝、蛤蜊一类的小介壳充当，或铜、铁、竹制作，供凉茶用。水方以皱木、槐、秋、子等合之，其里并外缝七指，寿一斗。水方用皱木或槐、秋、子木聚板制成，板缝用漆涂封，可盛水一斗，用来盛煎茶的水。露水囊若常用者，其隔以生铜铸之，以备水湿，无有苔绘腥色之意。以熟铜苔绘，铁腥色也。临其骨银者，或用之竹木。木与竹非持久涉远之具，故用之生铜。其囊之青竹以圈之，裁壁间以缝之，扭翠垫以缀之，又作绿油囊以铸之，圆径五寸，柄一寸五分。

茶来自草木，因人而获得独特价值。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天人合一就是自然之道。确切地说，茶从陆羽的《茶经》开始，摆脱了自然的粗野，上升到一种精神层次，成为华夏饮食精神的缩影。《茶经》之后，茶就是人生草木间。

们都知道，唐僧的身世颇为传奇，是江流儿，他母亲将他放在木盆中，顺着江水飘走，后来在江边被一位寺庙的僧人捡到，从此就在寺庙中长大。而根据《唐才子传》的记载，陆羽的身世跟唐僧有些类似，也是智积禅师在水边捡到的一个婴儿，后来被抚养成人。因为捡到的孩子自然也就无从知道他的姓名，所以陆羽长大后就用周易给自己算了一卦。他得到的结论是，鸿雁飞行渐近于小山顶，它的羽毛可以用来修饰仪容，于是陆羽就给自己取名为陆羽，字鸿雁。

中国是茶叶和茶文化的故乡，我国发现和采摘茶叶的历史呢已有数千年。现在茶早已是我们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的饮品。关于茶经我们知道了很多，那关于写茶经的他陆羽你有了解吗？有人说谈起茶的缘起就不能不提及他，他就是陆羽，一生为墨客集市做茶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他的那部茶经让他名垂青史。有人说陆羽发明了茶，这是不对的，因为在陆羽之前茶就是中国人的饮品了，只不过不算普及。还有呢，陆羽之前的时代茶不叫茶而叫荼，荼主要是一种药草，并不是日常饮用。那么陆羽对于茶的故事，我们感觉到他深爱着这个对他来说有着草木情的这片树叶。陆羽不是茶的发明者，却是中国茶文化的鼻祖，他创造了一套茶学、茶艺、茶道思想，从而开启了一个茶的时代。确切地说，茶是因为陆羽而一起成为华夏饮食和精神缩影的。从历史背景来看，陆羽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荡起伏的乱世，他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几代，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由盛转衰。从他个人的经历来看，陆羽身世也是很蹊跷，连自己都不知所生。3岁的时候被遗弃，陆羽之名和鸿渐之号是他自己在成年之后自己给自己起的。庆幸的是他遇到了被龙盖寺老僧智积收养的命运，如此幼小的孩子自然无法打坐念经，于是师父教他煮茶识字，因此陆羽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很多烹茶变水的知识。虽然他半生都在研究茶的种植、茶叶品种的排名，更著出了经世名书《茶经》，但成为茶圣是在他故后的事。他在世时的第一身份是文人，而且算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文人。陆羽和唐朝的各大大咖都是好朋友，比如颜真卿、刘长卿、白居易等人，全唐诗当中与他唱和的诗人近60人。陆羽一生不重财富，热爱自然，他热爱田园生活。全唐诗中再有陆羽的一首诗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千县万县西江水，曾向定陵城下来。应该说他的性格深刻影响了中国茶文化的属性，一部茶经也数出了华夏茶文化的优雅，写出中国茶的灵魂。

那是公元735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唐朝的智积河上路过一座小桥，听到桥下有群雁哀鸣之声，智积好奇地走了过去，看见一群大雁正在用翅膀护卫着一个冻得瑟瑟发抖的男婴。智积将男婴抱回寺中，这个容貌不是很俊朗的男婴便是后来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四为茶神的陆羽。男孩因脸上有瑕疵，很多人觉得他的相貌可能不是很俊朗，但是对于另一个方面他却是非常突出。这个男孩很喜欢茶，他喜欢奉茶煮茶，日复一日渐渐学得了茶艺之术。

0: 悉中国人的精神符号，也是千年文化的沉淀。茶圣陆羽《茶经》中有十句经典，道尽茶的学问与境界，每一句都藏着东方美学的无尽奥秘。一，茶者，南方之佳木也。开篇第一句，陆羽便将茶定义为南方的珍贵树木，强调其天然灵性。茶树生长于山水之间，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茶文化扎根的土壤。二，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水质决定茶汤的灵魂。陆羽认为，山泉水最佳，江水次之，井水最末。这一标准至今仍被茶人奉为圭臬。三，茶之为用，味至寒，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茶性寒凉，适合品行高洁、生活简朴之人。饮茶不仅是解渴，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四，起火用炭上，木炭次之，松木炭下。烹茶火候讲究纯净，一炉好火，方能激发茶的真味。五，茶有酒难，从制作到品饮，茶需经历九重考验。陆羽的酒难论提醒我们，茶道无小事，细节应乾坤。六，啜苦咽甘，茶也。入口微苦，回甘绵长，这便是茶的哲学。人生如茶，苦尽甘来，方知真味。七，茶香宁静，却可以致远；茶人淡泊，却可以明志；茶香清幽，却能引人静思；茶人淡泊，却能坚守初心。茶道之境，在于心性的修炼。八，其器，宜用瓷碗，不宜用金属器。茶器是茶汤的舞台，陆羽推崇瓷器的温润，反对金属器的冷硬。器皿的选择，关乎茶汤的韵味与品饮的仪式感。九，茶意在于心，不在于技。泡茶的最高境界不在技巧，而在心境。陆羽认为，只有内心平和，才能泡出茶的本真。十，茶道在于和，不在于争。茶道追求和谐，而非胜负。一席茶间，主客相敬，人与茶与自然达成默契，这才是茶文化的终极奥秘。陆羽的《茶经》不仅是一部茶学指南，更是一部生活美学经典。这十句话，从选水、用火到修心，构建了中国人独有的茶道宇宙。我们不妨将这些智慧融入茶室中，让更多人领略到茶中蕴含的无尽韵味与深刻哲理。
1: 很多人会好奇，陆羽为什么要写《茶经》？难道他仅仅是为了介绍一般的茶叶知识、煮茶、饮茶技巧吗？不是的，他写《茶经》真正目的，可能是以茶论道，阐发自己对社会、对人生价值、伦理道德的一些看法，而把这些深刻的道理隐匿在茶之中。陆羽是在感受了社会动荡与不安之后，为自己寻求理想的精神寄托，对理想中的社会与人该如何生活所做的思考与求解，亦试图为社会提供一种合乎人性、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 我们可以理解为通过日常生活而表现出对真善美的追求，茶道精神可与此相联系而展开联系的社会生活坐标。茶经是他作为知识分子对社会与民生关心的实际行动与具体表现。陆羽所特别看重茶，不仅仅是他随遇而安的需要，也是融物质与精神务实而灵动的载体，同时也可以承载人们的向往。陆羽在茶经中通过以茶论道，将儒家思想之核心仁义、中庸、和谐、道德融于茶室之中，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精神的培育和人格的创造。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蛮荒时期，三皇五帝，甚至更早的时候，灌木丛集，氧气充沛，水粮灌溉百川，及地表果实累累不尽。姜统在《九诰》中说，有饭不尽，委于空桑，指出了酒是由粮食自然发酵而成的。古人的一次浪费，无意间发酵出了一个醉人的历史酒末，酒味第一次被人类捕捉并赋予文字的形态，被笔画勾勒出色香味。那还是在《尚书·胤禛》中，里头就有一个不省人事的酒徒。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曾为将军幕府下的参军，晋武帝时他主张无为而治，做酒德颂，宣扬老庄思想和纵酒放诞之情趣，对传统礼法表示蔑视，以无能而罢官，因其嗜酒如命，后人尊他为酒帝。他对酿酒法有很深的研究，在其基础上技法演化迭生，有甘甜梨汁做酒，色清浅如巫山雨后，也有烧酒、仓酒、绍兴酒，也有桂花新酿，品出秋之况味，有适度的寂寞。喝酒先看酒色，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古人以五色来品酒，酒有以绿为贵，白乐天诗歌，青如竹叶迎尊绿，酒中似有竹叶袅袅，酒味稳醇而走，以黄为贵。杜甫诗歌，鹅儿黄似酒，酒中是初春水暖的池塘，鹅掌波清波，以白为贵。白乐天诗歌，玉液黄金汁，酒如珠玉熬成的滴滴精华，如黄金耀眼，以碧为贵。杜甫诗歌，重碧孤心酒，碧色罗髻，向来使人沉醉，以红为贵。李贺诗歌，小糟液滴珍珠红，那红饱满如珠，如胭脂残留。掀开酒盖，香气摄入人的精神，酒色红绿黄碧各极严厉，人还未饮就已陶然，云深不知处。喝酒和水喝，和自己，灯一尊，菜几碟，枫树成，天阔云断，鸟飞兽走，喝的是情趣。饮酒过半，拿书来看，如醉眼看花，树朵蔷薇袅袅欲笑，

烛淡淡，萧萧欲然。往事离索，几年恩仇，快意人生，尽在杯中。所以刘伶长酩酊大醉，以天地为席，亦可以一个人卧于花下，对影成三，一人举杯邀月，但愿婵娟。若身旁有伴，则有如下情况：亲朋杂集，雅俗无分，四座喧哗，声如市井，那么手中酒在润喉，也是草草了事，于是称为浊酒。珍馐其味，灯火辉煌，回溯流觞，笙歌旖旎，大家谈天说地，在酒的牵引下意乱神迷，可称为浓酒。樽残烛冷，君子对饮，梨花月白，霜下香蕊，论天下国事，气氛融洽，可称为淡酒。鹅冠博带，树里繁多，情意浅薄，客气寒暄。喝酒本是图愉快，如今一本正经，反倒扫兴，可称为苦酒。当然还有勉强开樽，主人温怒，留下觉得无味，又不得不坐下，可称为酸酒。我常觉得聊天最好三人，一人话题落下，有人能接住，第三人能拓展，不至于让话题石沉大海。饮酒也是人越少越好，气量越大越好，酒杯越方便越好，思绪越松弛越好。喝酒能入醉乡，读书人心中有一片山清水秀的桃花源，每郁郁不得志，便想乘船前往，往来其间。酒人心中有一片旷然无涯的酒乡，里面的人希冀风露，不食五谷，大家散居而休，但非常团结，与鸟兽共自由，不知舟车，不知酿酒，喝酒醉酒。写出醉乡记的王绩，虽不比陶渊明来的家喻户晓，也是酒徒心中的仙子神人。对现实不满而无力反抗的人，他们至少还保留了一些喝酒做梦的权利。桃花源需要乘舟寻找，而醉乡只要你喝醉了，便能借着醉意照亮通往醉乡的路。古往今来，无数饮酒之人在其间汇聚。再往后，竹林七贤把醉乡变成一个尽情酣畅的世界，更多的醉乡门客醉醺醺地跑出来，这些酒徒沾着酒水，混着酒香，做着酒梦，舒歌旷荡，成为隋唐时隐士王绩的写作材料。他笔下的醉乡记，因这些人而从无虚无缥缈的酒国开始变得逐渐丰满起来。喝酒助兴耳，陈济亭小饮壶名曰：名花忽开小饮，好友略稀小饮，凌寒出门小饮，冲暑远迟小饮。此处提倡的小饮是一种理想的饮酒模式，既不贪杯，也不强饮，恬淡自处，酒味在身外，酒香在心中。亦有人不解小饮的乐趣，一入酒场，浮光掠影，动不动便整杯整碗的与人较劲儿，喝少了借酒发疯，喝多了吐酒骂座，弄得众人不欢而散。在酒肉场里争名久了，还有各类单挑的硬扛的，
设陷阱的、围攻的、诓人的，兵法之三十六计也在酒桌上演得活灵活现。如此方显出小饮之可贵。小饮好似灯火阑珊，孤帆一片，独上高楼。小饮又如千山暮雪，雪拥蓝关，唯有红泥火炉，抬头看见好雪，片片不落别处。小饮怡情，大饮伤身。小饮清欢，恰逢佳节，时值良辰，梨花春色，金风玉露，小饮对酌，人情两畅。小饮助兴，从来饮酒不是为了逞能，不是为了疯狂，而是兴致起了，感情到了，一杯酒胜过万语。酒让心头寒冰融化，让词语顺滑美妙地流出，让谈话贴近心扉，让氛围融洽和睦。喝酒不过三交夜的无言汉，为自己的东轩取名为醉轩。有日客人来访，坐着问，天下有人可以不喝酒而醉的吗？兄弟，你不喜欢喝酒，跟你喝，我总是满杯，你却是不盈一杯，我酩酊而归，你清醒豁然，如此不讲酒德吗？吴回答说，你只知道酒能醉人，可知道天下之物只要有它的美好，这美好如同美酒，都是能让人醉的。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让欧阳修喝醉的根本就不是酒，而是那时那山那景那人。劝天下爱酒之人，品出酒的清冽浓辣，而不以酒为牵线搭桥的媒介；品出酒的热烈奔放，而不以酒为自己张狂玩乐的理由。从酒中取出怒涛霜雪，做豪情的陪衬；取出月容淡淡的温情，做生活的情意。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3: 碧丽始终是诗文中美好的意象。屈原《山鬼》篇中，山鬼身披碧笠，妖术女罗游荡在山林间，既鬼魅又妖娆。碧笠与女罗皆为蔓生植物，攀援老树，缠落石径，或是袅袅地从崖壁上扑下来，看似柔弱，需要依附树石才能立住脚跟，实则坚韧、野性、蓬勃，同山鬼一般，在山林间游荡了几千年，生生不息，绵绵不绝。中国的古典园林施法自然，栽花种竹，又在山水花竹中安置亭台楼阁，创造出可居可游的人居环境，因而园林又被视为城市山林。城市山林终归脱不了城市二字，繁华热闹喧扰，人来人往，永远缺乏一些野生的气质。被人工驯化的花木遮映楼台亭阁，明媚鲜艳，美则美，终究少了一份肆意张扬与平淡天真。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碧丽。

把他移入园中，随他去攀援老树，去缠落石径，去袅袅地从崖上扑下来，密密实实，绿意浩荡，想往哪个方向蔓延就往哪个方向蔓延，不必规规矩矩，不必小心翼翼。姑苏的园林，石山上碧绿成片铺开，碧绿匍匐着，但是绝不卑微。这种生命力磅礴的植物，终年常绿。西瓜籽儿那么大的叶子，近似卵形，互生于木质化的枝条上，姿态恣意，不修边幅，让整个由人所做的园林生长出野生的气质。人走在这样的石山间，木叶打头，碧绿千衣，不免有走在自然的山林中之感。碧绿是隐逸的象征，同时也是江南古典园林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若无碧绿，城市山林便也不足以成为城市山林了。500多年前，在洞庭西山，有过一座建在湖山之间的园林，便是以碧绿为名，号曰碧绿园。昔日诗人李梦阳咏唱：“方圆蓊碧绿，水石非人间。”赞美碧绿园，碧绿水石幽深。这座园林大致建于明代正德年间，是学士徐进的宅园，园字由徐复始建，而成于徐进，兼得湖山之胜与人工之美，在当时颇为有名。明代陈纯惠《碧绿图园卷》写此园之景，上面留下了李梦阳、文征明、邵宝、薛慧、顾林等世人的题诗。可惜的是，此卷今已不存在，我们只能捡拾一些传世的诗文，去拼凑起这座园林的模样。碧绿园广树木，地产碧绿，焉以名园。园中之景凡实有三，构堂曰思乐堂，建楼曰水建楼，造轩曰风竹轩，筑亭曰流石亭，又在湖中垒石假山，河池里养红白莲花，土坡直柏为屏障，沿溪种桃称花园，山洞口栽蔷薇，枝蔓披拂掩映，便是蔷薇洞。明代文学家陆深《碧绿园记》称：“洞庭极盛，而园又盛也，使人乐焉。若仙居室外，烟霞之于途，而日月之为客也。”碧绿园地处西山，依山傍水，远离闹市，运造化之巧，而使烟霞与途，日月为客，有着一般园林所不及的幽静，自成天然雅趣。山中宰相王傲嫁女与徐进为妻，翁婿关系甚好。王傲晚年春日闲游徐氏宅园，见风吹落新移花，雨水斜斜打在碧绿墙上面，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默默芙蓉风尽落，墙头碧绿雨多为，却嫌旧日园林主，凤爪承恩久未归。”大抵因为徐进大半生忙于做官，无暇悠游林下，检索明代诗文，未见他为碧绿园留下只言片语。春来秋去，被风吹进的新移花悄悄发出新芽，继而阴满中庭，继而落叶萧萧，如此一年又一年。这不是人间该有的花呀。换锦一庭树花，
花形与百合略为近似，花瓣没有曼珠华沙那样妖娆嶙峋，以色泽故，看上去总像有粼粼的珠光。顶着这样的名字，注定善于改头换面。八九月间，幻锦初开，颜色尚且是紫红，越往后越接近淡粉色。真正使幻锦超然脱俗的是花瓣上始终未被拂去的标准的钢笔墨水蓝，那蓝色停留不去，与不断改换的花色始终适配，成了锦绣里的超逸，一笔点睛。绿色的幻锦花，今人大抵从未见得，常见的幻锦则的确有着与曼珠沙华共同的习性，花叶不同生，花开唯有一杆翠镜而已。过去人们把海滨石蒜与狭义的幻锦混为一谈，总觉得幻锦是一种喜欢生长在海边与海岛结缘的花卉。海滨石蒜和幻锦的严格区分更多是科学意义上的，其实二者的样貌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不失为美丽的误会。西方人认为诸神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而在中国人的传说里，遥远的海岛是海上仙山。这样想，幻锦或许是从仙岛临凡的，因此始终酷爱面朝大海，与来处遥遥相对。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燎原市召开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市警示教育会；
1: 高飞调研城市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并到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现场办公；
0: 我市推进城区绿化工程，实现城市生态和人居环境双提升。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8号，我市召开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市警示教育会。市委书记沈德生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谢高华、傅海宽等教育路试好干部先进事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燎原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主持会议，省委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组长曹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许辉、市政协主席孙中波出席会议。沈德生在党课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7.1重要讲话层层递进，一脉贯通，始终将坚守初心使命作为核心主线，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系统擘画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宏伟蓝图，为全体党员校准思想航向、明晰行动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入手，以实干实绩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问题，进一步守好党的初心使命。为人民谋幸福，就是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稳群众立场，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真正将人民至上理念落到实处。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要紧紧立足维护5大安全使命，发挥6大优势，因地制宜走出一条具有燎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不断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沈德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正反两方面典型为境界，带动全市各级干部真正做到心中有党，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时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做到心中有民，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做到心中有责，因地制宜解放思想，敢于以改革破题、开放破局，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扛起地方发展重任，做到心中有界，时刻敬畏党纪国法，敬畏人民群众，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会上，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清风护航》专题教育片和《境界2026警示教育专题片。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修东通报了党的20大以来全市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省委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副组长吴成章、副市级以上领导、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市直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派驻派出纪检监察组组长、纪检监察工委书记、部分驻市中省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纪检监察机构负责同志、各县区、高新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400余人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调研城市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并到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现场办公。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始终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作为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推动城市高质量更新、高水平运营、高效能治理，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高飞深入柏林小镇、人民大街、建材道口，实地查看渣土车运输、污损城市道路、架空线整治、街路改造情况。他说，渣土运输车辆和架空线规范化治理是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内容，相关部门要加大整治力度，做到长效管理，努力为人民群众营造安全、干净、美观的城市环境。建材道口及停车场改造工程要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进度，完善配套，切实通过路网升级增进民生福祉。高飞十分关心市容市貌常态长效管理工作，他以四不两直方式到滨河北路、滨河东路等路段一路走一路看，认真查找问题，现场部署整改，要求随行部门结合实际进一步优化卫生管理、绿化布局、车位供给等，确保城市精细化管理不留死角和盲点。领导干部要多到城市背街小巷、边边角角走一走、看一看，倾听群众呼声，聚焦治理痛点，以市容长治促进市貌长新，让城市有颜又有序。高飞还到氢能观光列车线路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市第一实验小学新校区现场办公，协调解决困难问题。他说，氢能观光列车是我市全力推动的重点项目，旨在以氢能产业赋能文旅升级，要与工程实施单位密切沟通对接，强化要素保障，切实疏通堵点难点，推动氢能示范应用场景早日落地，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力。市第一实验小学新校区建设备受社会关注，相关部门要强化协同高效联动，根据师生出行需求完善路网建设，优化公交运行，最大限度满足家长停车需求，确保新校区如期投入使用，让家长放心，让学生安心。吕毅、张维宇、李延辉参加调研。
0: 城建文明进展新风。本台记者报道，为高质量承办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我市全面推进城区绿化工程，通过补绿扩绿、造景增色、精细管护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厚植城市生态底色，推动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双提升，聚焦城市重点节点、主次干道、公园游园，我市精心打造多处特色立体花卉造型，48个城区立体花艺景观完成全新扦插与精细化养护，其中向阳桥头年年有余景观、人民广场主题花篮、辽河大路七彩花筒、东山公园五色草花筒造型、高速路口升腾花柱等一批造型新颖、主题鲜明的立体花卉景观全面亮相，错落分布在城市各处，形成一岁一景、处处如画的城市绿化风景线，成为彰显城市风貌的特色地标。绿化建设工作全域铺开、多点提质，今年累计栽植乔木约8335株，灌木约19158株，搭配栽植时令花卉110万株，宿根花卉113.8万株。同时完成天路山山体绿地绿化种植，系统性补齐东辽河、仙人河景观带及人民大街、泰安大路、义宁街等主次干道、广场游园、道路隔离带缺株断档绿植。眼下城区绿植繁茂，花团锦簇，

0: 此时，德中村基础薄弱，负债累累，村部仅有40平方米租用办公场地。面对困境，他迎难而上，多方奔走筹资，建成全新村部，彻底终结村庄无自有办公场所的历史。任职以来，唐伟始终以富民强村为首要目标。 2016年，他抢抓白起近百村政策机遇，主动对接奔走招商。在他的努力下，6家优质企业结对帮扶德中村，落地8个产业扶贫项目，实现贫困人口年均分红2400余元，村集体年增收150万元。2021年，唐伟又牵头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吸纳124户村民入股， 创新推行多元产业发展模式，盘活闲置大棚培育花卉，当年实现纯收益30万元。2023年，唐伟争取到300万元衔接资金，建成高标准温室、冷库及包装车间，引进多种特色果蔬，使村集体固定资产增至800万元。东辽县白泉镇德中村监督委员会主任王继斌：
1: 唐书记干起工作来，那股子拼劲儿，村里没有人不佩服。从早到晚泡在村里，跟着唐书记干，大伙有信心、有底气、有自信。
0: 如今，德中村拥有117栋蔬菜大棚，年产值达500万元。合作社5年，累计分红36.55万元，实现了村集体和群众双向收益。在壮大产业的同时，唐伟深耕民生实事， 带领村两委完善基础设施，美化人居环境，彻底改善村庄脏乱差面貌，成功打造省级 2A
2: 标准美丽乡村示范村。东辽县白泉镇德中村村民吴元胜：村路啊都修到了家门口，路灯也都安上了，晚上个路灯打着啊，就像照在老百姓的心坎里，亮堂堂的，小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0: 从破解村庄发展困境到做强特色富民产业，从补齐基建短板到美化乡村人居环境，数十年时光流转，唐伟先后获评辽源市特等劳动模范、市级优秀共产党员。2026年，吉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但他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扎根基层一线，用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换来了村强民富景美的乡村面貌。
3: 本台记者报道，为深挖非遗产业价值，激活乡村人才动能，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龙山区委组织部联合龙山区工农乡携手吉林农业科技学院举办鹿茸非遗产业人才交流活动。市级非遗项目徐派梅花鹿茸炮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与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动物科技学院师生部分市区相关领域硕博人才代表养殖能手及产业大户齐聚，以校地联动、产学研交融的形式，为非遗传承和产业发展聚智聚力。此次活动围绕产业发展实际， 搭建起理论对接实践、人才赋能乡土的优质平台。活动中，一行人走进志同养鹿专业合作社标准化养殖基地，沉浸式探访鹿茸产业一线，现场观摩了解传统鹿茸采收、炮制等非遗技艺，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与价值。现场交流研讨氛围浓厚，高校师生、硕博人才立足专业所长， 针对梅花鹿两种培育科学饲喂、疫病防控等养殖痛点难点，逐一答疑解惑，分享前沿技术。本土养殖能手结合常年实操经验，交流养殖技巧，分享产业发展心得。双方面对面探讨点对点对接，精准破解多项生产难题，同时搭建起长期技术沟通渠道，为产业长效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随后，众人走进龙山区非遗展厅，系统了解徐派梅花鹿茸的传承脉络、发展历程与产业现状，细细感悟本土非遗文化内涵。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如果说用两个字来形容张差的说法，那就是扯淡。柴草被人烧了就要到京城上访，这个说法充分说明了这样一点：张差即使不是疯子也是个傻子。因为呀，这实在不算个好理由啊，要换个人怎么也得编一个房子烧光是吧，恶霸鱼肉百姓的这样的故事，大家才同情你啊。况且到京城告状的人多了去了，有几个人能进宫？宫里那么大，怎么偏偏就到了太子的寝宫，还一个劲儿的往里闯呢？对于这一点，审案的两位郎中心里自然有数啊，但领导意图他们是更有数啊。这件事呢，只能往小了办。这两位郎中的名字分别是胡世相、岳俊生。之所以提出他们的名字，是因为这两个人呢，绝非等闲之辈。于是，在一番讨论之后，张差案件正式终结。犯人动机呢，先不提，犯人结局是肯定的，死刑啊，也算是杀人灭口了。但要杀人，也得有个罪名，这自然难不倒这二位仁兄啊。不愧是刑部的人，很有专业修养啊，从大明律里找到了这么一条：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者，按律斩。为什么伤人不用管，伤什么人也不用管，案件到此为止，就这么结案，大家都清静了。如此结案呢，也算是难得糊涂，事情的真相将就此被彻底埋葬。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不糊涂的，也不愿意装糊涂的人。5月11日刑部大牢，在7天过去之后，张差已经完全习惯了狱中的生活。目前境况啊，虽然和他预想的不同，但大体正常，装疯很有效，真相依然隐藏在他的心里。开饭时间到了，张差走到牢门前等待着今天的饭菜，但他并不知道有一双眼睛正在黑暗中注视着他。根据规定啊，虽然犯人已经招供，但刑部每天要派专人提审，以防翻供。5月11日这一天轮到王之采，这王之采啊，字新一，时任刑部主事。主事呢是刑部的低级官员，而这位王先生虽然官小，心眼儿却不小啊。他是一个坚定的阴谋论者，认定这个疯子的背后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凑巧的是，他到牢房里的时候正好是遇上开饭，于是他没有出声，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静静地注视着那个疯子。因为啊，在吃饭的时候一个人是很难伪装的，之后一切都很正常啊。张差是平静地领过饭，平静地准备吃饭。然而王之采已经确定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因为他的身份是疯子，而一个疯子是不会如此正常的。所以他立即站了出来，打断了正在吃饭的张差，并告诉看守即刻开始审讯。张差非常意外啊，但随即镇定下来。在他看来，这位不速之客和之前的那些大官没有区别。审讯就这样开始了，和以前一样，张差是装疯卖傻，但他很快就惊奇地发现，眼前这个人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他表演完毕后，现场又陷入了沉寂，然后他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老实说，就给你饭吃，不说就饿死你。

在我国百花齐放的刑讯逼供艺术当中，这是一句相当搞笑的话。但凡审讯呢，一般先是民族大义、坦白从宽，之后呢才是什么老虎凳、辣椒水，即使要利诱，也要升官发财、金钱美女之类。而王主事的诱饵只是一碗饭啊，无论如何是有点太小气了。事实证明，张差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具体表现为头脑简单、思想朴素，在吃一碗饭和隐瞒真相、保住性命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于是他低着头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敢说。不敢说的意思啊，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说，而是知道了不方便说。王之彩呢是个相当聪明的人，随即支走了所有人，然后他手持那碗饭，听到了事实的真相。我叫张差，是冀州人，小名张五儿，父亲已经去世。有一天，有两个熟人找到我，带我见了一个老公公啊，就是说这个老太监啊。这个老公公对我说：你跟我去办件事儿，事后给你几亩地，保你衣食无忧。于是我就跟他走。初四到了京城，到了一所宅子里，遇见另一个老公公，他对我说：你只管往里走，见到一个就打死一个，打死了我们能救你。然后他给了我一根木棍，带我进了宫，我就往里走，打倒了一个公公，然后就被抓住了。王之彩惊呆了，他没有想到外界的猜想竟然是真的，这的的确确是一次策划已久的政治暗杀。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起暗杀事件竟然办得如此愚蠢。眼前的这位仁兄虽说不是疯子，但说是傻子倒也没错，而且呢，既不是武林高手，也不是职业杀手，最多最多呀，也就是个彪悍的农民。作案过程也极其可笑，听起来似乎是群众推荐太监使用，顺手就带到了京城，既没给美女也没给钱，连星级宾馆都没住，一点实惠也没看到就答应去打人，这种傻帽你上哪儿找啊？再说凶器呀，一般说来呢，刺杀大人物应该要用高级玩意儿啊。当年是荆轲刺秦，还找来把徐夫人的匕首，据说是一碰就死。那退一万步讲啊，就算是杀个老百姓，多少也得找把短刀啊。可这位兄弟进宫时，别说那些高级玩意儿，菜刀都没一把，拿根木棍就打，这算是怎么回事呢？从头到尾啊，这事儿怎么看都不对劲儿。但毕竟情况问出来了，王之彩呢不敢怠慢，立即上报万历。可奏书送上去之后，却丝毫没有回音，皇帝陛下一点反应都没有啊。但这呢，早在王之彩的预料之中，老人家呢早就抄好了副本，四处散发，他本人呢也四处。

0: 鼓捣，制造舆论，要求公开的审判。他这一闹啊，另一个司法界大腕大理寺丞王世昌跳出来了，也跟着一起嚷嚷要三法司会审。可万历呢依然毫无反应啊，这是可以理解的啊。我们要知道啊，人家当年可是经历过争国本的，上百号人一拥而上，那才是大世面，这种小场面算个啥呀。照这个形势啊，这事儿很快就能平息下去。但是皇帝陛下没有想到，他不出声，另一个人却跳了出来。这个人呢，就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事情的起因呢，只是一封奏书。就在审讯笔录公开后的几天，司政陆大寿上了一封奏书，提出了几个疑问。既然张差说有太监找他，那么这个太监是谁？他曾到过京城，进过一栋房子，这个房子在哪儿？有个太监和他说话，这个太监又是谁？哎，这倒也罢了，在文章的最后，他还扯了句无关痛痒的话，大意是啥呢？以前福王册封的时候，我曾上书，希望提防奸邪小人，今天果然应验了。这话呀，虽说有点指桑骂槐，但其实也没说什么。可是郑国泰先生偏偏就蹦了出来，写了封奏书为自己辩解。这就是所谓的对号入座，他形象的说明郑国泰的智商指数和他的姐姐基本属于同一水平。哎，这还不算，在这封奏书当中，郑先生又留下了这样几句话。有什么推翻太子的阴谋吗？又主使过什么事儿？收买亡命之徒是为了什么呢？这些事儿我都想都不敢想啊，更不敢说，也不忍听。这个举动生动地告诉我们，原来蠢字是这么写的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郑先生的脑筋实在是愚昧到了相当可以的程度，这种货真价实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言官们自然不会放过。很快攻克几十中，何世进就做出了回应，相当激烈的反应啊。谁说你推翻太子了？谁说你是主使了？谁说你收买亡命之徒了？你既辩解又招供，欲盖弥彰啊。郑国泰哑口无言，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收不住了。此时啊，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事实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除了王之彩。初审成功之后啊，张差案得以重审，王之彩呢也很是得意了几天。然而不久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张差装疯非常拙劣，为晚饭就开口，为何之前的官员都没有看出来呢？思前想后，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他们是故意的。第一个值得怀疑的就是首先审讯张差的刘廷元。张差是疯子的说法就是源自于他。经过摸底分析，王之彩就发现了这位御史先生是个不简单的角色。此人呢，虽然只是个巡城御史，却似乎与郑国泰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此后复审的两位刑部郎中胡世相、岳俊生和他的交往也很密切，这似乎不奇怪呀。虽然郑国泰比较蠢，实力呢还是有的，毕竟福王受宠，主动投靠的人也不少，但很快他就发觉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几天后刑部决定重审案件，而主审官正是那位曾经认定刘廷元结论的郎中胡世相。胡世相时任刑部山东司郎中，就级别而言，他是王之彩的领导。而在审案的过程当中，王主事惊奇地发现胡郎中一直闪烁其词，咬定张差是真疯，迟迟不追究事情的真相。一切的一切给了王之彩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这所谓的疯子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庞大的势力，而刘廷元、胡世相只不过是这股势力的冰山一角啊。但让他疑惑不解的是啊，指使这些人的似乎并不是郑国泰，虽然他们拼命地掩盖真相，但郑先生在朝廷里人缘不好，加上本人又比较蠢，要说他是后台老板，那实在有点抬举了。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王之彩的感觉是正确的，站在刘廷元、胡世相背后的那个影子并不是郑国泰，这个影子的名字叫做沈一贯。就沈一贯的政绩而言呢，在史书当中也就是个普通角色，但事实上啊，这位仁兄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是明朝晚期研究的重点人物。因为这位兄弟的最大成就并不是搞政治，而是搞组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工作期间除了日常政务外，他一直在干一件事，就是拉人。怎么拉，拉了多少，这些都无从查证，但是有一点我们确定，那就是这个组织的招人原则，浙江人。沈一贯是浙江四明人，在任人唯亲这点上，他和后来的同乡蒋介石异曲同工。于是呢，在亲信的基础上，他建了一个老乡会。这个老乡会啊，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浙党。这就是沈一贯的另一面，他是朝廷的首辅，也是浙党的领袖。应该说呀，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点，在万历年间，一个没有后台、没有亲信的首辅，那是绝对坐不稳的。所以呢，沈一贯干了五年，叶向高干了七年，所以呢，赵志高被人践踏，朱庚无人理会呀。
当然了，搞老乡会的绝不仅仅是沈一贯，除了浙党外，还有山东人为主的齐党、湖广人为主的楚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齐楚浙三党。这是三个能量极大、战斗力极强的组织，因为组织的骨干成员呢，就是言官。言官包括六部给事中以及督察院的御史，给事中可以干涉部领导的决策，和部长也就是尚书平起平坐，对中央事务呢有很大的影响。而御史相当于特派员啊，不但可以上书弹劾，还经常的下到各地视察，高级御史还能担任巡抚。所以呢，三党的成员虽说都是些六七品的小官，拉出来都不起眼，却是相当的厉害。必须要说明的是啊，此前明代200多年的历史当中，虽然拉帮结派那是家常便饭，但明目张胆的搞组织并无先例啊，先例即由此而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谜团，早不出来晚不出来，为何偏偏此时出现呢？

0: 而更有趣的是，三党之间并不是敌对，也不斗争，反而是和平互助，这实在是件不符合传统的事情。存在即是合理，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有一个理由让三党陆续成立，有一个理由让他们相安无事。没错呀，这个理由的名字叫做东林党。无锡的顾宪成只是一个平民，他所经营的只是一个书院，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书院可以藐视当朝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大明天下，国家决策都操纵在这个老百姓的手中。从古至今，如此牛的老百姓我们都没有见过呀。无论是在野的顾宪成、高攀龙、赵南星，还是在朝的李三才、叶向高，都不是省油的灯。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又有朝廷重臣，要说他是纯道德组织，鬼才信呢。明朝朝廷那帮老奸巨猾的家伙怎么可能信呢？于是啊，在这样一个足以影响朝廷、左右天下的对手面前，他们害怕了。要克服畏惧，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人来和你一起畏惧。史云：“明朝亡于党争。”我们说，党争起于此时。刘廷元、胡世相不是郑国泰的人，郑先生这种白痴啊是没有组织能力的，他们真正的身份是浙党成员。但疑问在于啊，沈一贯也拥立过太子，为啥要在这个事儿上支持郑国泰呢？答案是对人不对事儿。沈一贯并不喜欢郑国泰，更不喜欢东林党，因为公愤。所谓公愤呢，是他在当政时，顾宪成之类的人总在公事上跟他过不去，他很愤怒，所以呢称公愤。不过他最不喜欢的那个人却还不是东林党，是叶向高。因为私仇，32年的私仇。32年前呢，也就是万历11年，公元1583年，叶向高来到了京城参加会试。叶向高字进清，福建福清人，嘉靖38年生人。必须得承认呢，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刚出生就经历了生死考验。因为在嘉靖38年，倭寇入侵福建，福清沦陷。确切的说呀，沦陷的那一天正是叶向高的生日。据说呢，他的母亲为了躲避倭寇，躲在了麦草堆里。倭寇躲完了，孩子也生出来了。想起来实在不容易啊！大难不死的叶向高呢，倒也没啥后福。为了躲避倭寇，一两岁就成了游击队。鬼子一进村，他就跟着母亲躲进山里。我们相信呢，几十年后，他的左右逢源、机智狡猾，就是在这儿打的底儿。倭寇最猖獗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丢弃了自己的孩子独自逃命，也有人呢劝叶向高的母亲，然而他母亲说要死就一起死。但他们终究活了下来，因为另一个伟大的明代人物戚继光。嘉靖41年，戚继光发动横屿战役，攻克横屿，收复福清，并最终平息了倭患。我们必须得说明啊，当时的叶向高不叫叶向高，只有一个小名。这个小名在今天看起来不太文雅，我们就不说了啊。向高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取的，意思是一步一步向高处走。事实告诉我们，名字这个东西有时候改一改那是很有效的啊。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 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0: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